0: 花如锦哭着扑上去护住丈夫，要拖他出去。陈星祥呆了片刻，站直身体，扶扶眼镜，拉拉衣领。我告诉你，心雨，过于勇敢未必是好事儿，毫无根据的猜疑只会给你带来麻烦。有什么麻烦都冲着我来吧，只是请你以后对妈客气点。
1: 哎呀，真要疯掉了，没法活下去了。照这么下去，早晚有一天我也要遭黑手啊。
0: 妈，你胡说什么？相信我，只要我在这个家里，你就什么也不用担心，你会很安全的。我不会允许任何人伤害你。如果发现有谁对你不敬，或者干出什么事威胁你的健康， 必要的时候，我会毫不犹豫地干掉他，不管他是谁，没有什么理由可以原谅。陈星祥听了陈星宇的话，哼了一声，冷冷地盯了弟弟一眼。花如锦强行拖住丈夫往外走，陈星祥一把推开他，径自转身离去。花如锦忙跟了出去，走到门口，回头斥责陈星宇：“他是你大哥。” 你怎么可以这样跟你大哥说话呀？江叔颓然坐到一把雕花老椅子上，红着眼睛打电话找后队长过来报警。情感和悬念并存，爱情和诱惑同在，爱情的诱惑正在播出。
2: 送走了后队长一行人，已是凌晨两点。陈新宇没有离家，在自己的房间稍作休息，一夜未合眼，眼睁睁瞅着陈色从东方一点一点缓慢的亮起。直到早饭后，陈新祥夫妇上班离去，他才来到母亲的卧室。他以委婉的语气质疑母亲为何把矛头指向大哥。
0: 妈，人命关天的事儿，如果没什么根据，咱可不能强加于人。大哥说的有道理，他虽然不是你亲生的，怎么说也是你一手带大的。他是什么样的人，怎么样的品性，你应该比任何人都清楚。他能做这样的事儿吗？而且，是谋害自己的亲生父亲。唉，有件事儿。 看来必须得让你知道，心想，他不是我亲生的，也不是你爸亲生的，他跟你爸跟你没有任何血缘关系。江叔缓缓吐露了一个埋藏在陈家30多年的秘密。 当年陈天诺在外乡开矿冶炼黄金，新祥的亲生父母在矿里当矿工。在一次雨后的塌方事故中，新祥的父母双双身亡。此时的新祥尚在襁褓里嗷嗷待哺。陈天诺找了几户老乡，希望有人收养，但那时生活艰难，乡下人什么都缺，唯独不缺孩子。无奈， 陈天诺和当时的妻子收养了可怜的婴儿。那时候，陈天诺已经有一个女儿翡翠。几年后，陈天诺的妻子因意外去世，陈就随时有修改遗嘱的可能。毕竟你才是他的血脉。等有一天你真正成熟起来、强大起来，到了能够完全掌握大局的时候， 董事长的位置还有他的份儿吗？无论江叔如何言之凿凿，陈星宇都不肯接受他的推论。没有任何靠得住的证据支持，他宁愿相信这都是母亲的主观臆想、情绪化的疑心和猜测。母亲对大哥的怀疑和不再掩饰的攻击，陈星宇虽然并不认同，但内心还是起了微妙变化。 仿佛受到某种化学剂的催化，大哥的形象被着了色彩，不再如往日。

0: 清晰可辨。陈新宇四处留意，秘密查询，不放过任何可疑迹象，希望找些有价值的线索，为排遣苦闷。这天晚上，陈新宇到酒吧喝酒，和他一起来打发时间的还有周占娣、周占娣的女朋友以及红爵。自从失去夏薇，这几位好友就挖空心思，千方百计地安抚他，为帮他走出阴影，什么招数都用过了。但他们并不知道发生在陈家的诡异之事，因此也无法从根源上理解陈新宇的痛苦所在。一看他有了玩的兴趣，最开心的当属红爵。红爵是陈新宇从小玩到大的伙伴。陈新宇是亲眼看着红爵从幼时的顽劣丫头长成了亭亭玉立的花季少女，如今又成为一位开朗性感的美貌女子。现年23岁的红爵在青岛一所大学念书，她酷爱文学，热情浪漫。她对陈新宇的爱，从10岁那年陈新宇领着她爬树摸知了的时候就生根发芽了。后来陈新宇大学毕业到英国留学，刚满16岁的红爵和陈家人一起送他登机的那一刻就发誓要等他回来。可惜造化弄人，小时候和他亲密无间的新宇哥哥长大以后仍然以哥哥自居，对他或明或暗的示爱，陈新宇从来毫无感觉，视而不见。从英国回来之后，陈新宇疯狂地迷恋那位电视台女主持谢子君，这让红爵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黯然神伤。之后两人的恋情发生问题，分道扬镳，红爵才看到一丝曙光。他坚信滴水穿石，决心以柔情俘获陈新宇那颗浪子之心，却不料半道上又杀出个夏薇。爱情这个事讲究缘分，勉强不来。红爵克制着感情，保护着自尊，颇有风度地保持一个适当的距离，以朋友的身份追随着他，不离不弃。短短一年时间，夏薇竟如一颗流星从陈新宇的生活里消失了。红爵再次看到希望，满怀希冀地再次走近了他。这天晚上几个人玩得很开心，在喧闹的气氛里大家都喝了不少酒。他们喝酒的时候，诗诗就像一位忠实的保镖，坐在门口寸步不离。大约11点钟，酒吧门口忽然传来惊天动地的异响。周占娣、红爵他们在酒精的麻醉下还没明白怎么回事，微醉的陈新宇以条件反射般跳起，飞奔向门外。酒吧门外大约10米远的地方，诗诗将一名青年扑倒在地。青年刚从酒吧出来，对猛扑上来的猎狗毫无防备。周占娣他们奔出来的时候，地上已经有一片血迹，触目惊心。如果不是陈新宇及时出手制止发狂的诗诗，被袭击的青年势必当场毙命。陈新宇一行人连忙开车将伤者送往医院急救。回来之后，周占娣严厉地训斥诗诗，
1: 惹祸了吧，诗诗，你受什么刺激了？怎么变疯狗了？这下弄出事儿了，不知道正遭受金融危机吗？你让我们雪上加霜，你是不是该揍啊？
0: 本以为伤者会不依不饶，索赔诈钱，然而出乎大家意料，青年伤愈出院之后龟缩起来，销声匿迹，对索赔一事只字不提，伤者不追究，事情却并不算完。陈新宇心想，不能不追究了。他了解自己的爱犬，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这就是诗诗的人生哲学。但为防万一，陈新宇还是带着诗诗去了一趟检疫所。从检疫所出来，排除了狂犬病这一可能，也就是说诗诗的神智生理皆没失常。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他和人结下深仇大恨，以至于如此大发雷霆，把一个陌生人往死里咬？从小抚育诗诗到如今，陈新宇还是第一次见到他置人于死地的样子。他这样做必有他的缘由。其实当第一眼看到诗诗狂怒咬人的样子时，就有一个念头从陈新宇脑子里闪过。

0: 个人极有可能就是那个伤害诗诗的人。
1: 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爱情的诱惑》，由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作者英子，编辑演播范舟，感谢您的收听。
0: 情感故事两集联播，稍后请您继续收听。

0: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1: 用心感受，用情体会，用爱聆听。

0: 江苏故事广播情感故事，用声音记录我们的情感生活。对一个人来说，什么才是诱惑？金钱、名誉、权力、地位，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或许是的。只是对于我来说，这世界最大的诱惑，就是能够获得你的爱情，哪怕只有一次，也就足够了。长篇小说《爱情的诱惑》，作者英子，编辑演播范舟，欢迎收听。
1: 陈新宇找到一家调查公司，让他们帮忙调查那个被狮子咬伤的青年。半个月后，私人侦探送来调查报告。捧着那厚厚的报告单，陈新宇的心跳几乎要在瞬间停止。然而越怕鬼，鬼越来敲门。那位青年社会活动较少，在他有限的社交名单里，联系最多的竟是大哥陈新祥。在某一个时间段内，两人电话通讯相当频繁，且多数在夜深人静之时。此时在陈新宇的心里，大哥的形象又逐渐清晰了，但这一次是渐渐扭曲变形的形象，完全是颠覆性的巨变。发生在家里的怪事儿似乎也找到了思路，这一发现对陈新宇无疑是一次新的摧残，他被迫经历了一个接受现实的痛苦过程。这天早晨，陈新宇的身影出现在天诺集团总部办公楼，他敲开了陈新祥的办公室门。陈新祥正在忙翻阅文件接听电话。陈新宇在会客区的沙发上坐下，点燃一支烟，悠悠吸了起来。一想到夏薇因为辐射画的案件离去，而辐射画极可能与自己的大哥有关，他就忍不住怒火中烧。陈新祥的忙碌告一段落，起身招呼陈新宇：“
2: 新宇啊，你来的正好，正好找你呢。
3: 有事儿？
2: 啊，这个给你。”
1: 陈新祥拉开抽屉，取出一串钥匙。
2: 未央花园102，有个小院，适合你养狗。你先过去看看，装修的事儿就自己看着来吧。
3: 什么意思呀？
2: 你既然决定不到英国去，那就早点安定下来。我们陈家说起来还开发房地产呢，如果让圈里人知道我兄弟居无定所，寄人篱下，我这张脸往哪儿搁啊？我亲自去看过了，小区环境很不错，就给你买下了，用的是私房钱。这事儿你嫂子不知道啊。
1: 从陈新祥的表情里一丝一毫也看不出兄弟俩曾拳头相向的痕迹，仿佛什么都不曾发生过。就像小时候因为某件事扭打在一起，即便打得鼻青脸肿，过了不多久一块糖就可以和好如初了。
2: 大哥，纠正一下，我不是寄人篱下，周占地是我的合伙人。
3: 不管什么合伙人，住在属于自己的房子里，感觉总是不一样的吧。
2: 可这也不是我买的呀。
3: 什么我买的你买的有区别吗？小时候你没在我碗里吃过饭呢，到了我这儿你小子还装一把啊。
2: 哦，那恭敬不如从命，就谢谢大哥了。
1: 今天陈新宇来本来是要兴师问罪的，首先谈谈施氏与之不共戴天的那个倒霉蛋，试探一下大哥的反应，其次提出警告，在这个世界上不管是母亲的生命安全还是夏薇的生命健康，对自己来说都重于一切，所以自己不允许任何伤害他们的行为出现。谁知一进门，陈

0: 新祥竟然不计前嫌亲善有加，弄得陈新宇一时也不好翻脸，于是顺水推舟改了主意。现在还不是摊牌的时候，需要耐心等待时机，而且不能暴露自己。不懂隐蔽，不懂躲闪，一上来就赤裸裸把自己暴露给敌人，怎能保证安全？难道像母亲那样不计后果，一出手就让自己陷入被动的境地吗？陈新祥点了一支烟，深吸一口，上半身往沙发上一仰。
1: 说吧，新宇，无事不登三宝殿，你来有事儿吗？夏薇有消息了吗？
2: 大哥，你还惦着他呀？
1: 那当然了。
2: 放心，他
1: 可能接触命案多了，性格也出问题了。我从来没跟他有过私下的联系，该警察干的活我们就别操那份心了，操心也没用。
2: 那家里出了这些怪事儿，大哥你怎么看呀？
1: 怪事儿，怪事儿都出咱们家？好莱坞大片看多了，要我说啊，父亲书房里的画就是个误会，夏薇拿出去的画谁能肯定是在咱们家被污染的？在外面待了这么久出了事儿，就因为画是妈给的，问题都集中在咱家了，什么逻辑嘛？妈的画室里那么多画都没问题，怎么就偏偏那幅出了事儿呢？知道那么多疑难杂案就悬未破的原因吗？哼，警察在侦破过程中常犯的方向性错误，这就是最大的原因。
2: 大哥还有点事儿，最近股市行情有变，我能不能预支一笔年底红利啊？
1: 哈哈，这小子，这才是找我的真实目的吧？这两年效益滑坡，虽然年底还有些分红，不过你应该知道，你要的那份儿要继续填补当初给公司造成的损失，那个账单填不平，你暂时还拿不到红利啊。
2: 哦，行，我知道了，那没事了。
0: 说完陈新宇就告辞了。回到公司，他找来了周占地。
2: 哎，过来帮我策划策划。
1: 啊，你有什么宏图啦？
0: 周占地连忙关上门，面带兴奋地坐到他对面的椅子上。
2: 这件事儿我不能一个人冲锋陷阵，需要一个靠得住的帮手。
1: 快说呀你，我这不是现成的勇士吗？
2: 哟，你这外国回来的双料硕士我怕用不起，你会不会办到甩下我另谋高就啊？
1: 你就别拿我开涮了，兜里除了房子贷款就剩俩破学位了，屁用没有。英国回来的双料博士都臭满街了，人家大公司啊只认清华北大的博士，我想高就人家也要用我呀。
2: 嗯，行，我现在有一活儿，干好了就能成就大业，干砸了一无所有，有兴趣吗？
1: 有啊，本来就赤条条一无所有，怕个啥呀？只要别让我扮演江洋大盗抢劫银行就行了。
2: 嗯，你给我弄一套远程监控软件，植入一台私人电脑，帮我找找信息，一条有价值的信息2000块，干不干？
1: 我的老天爷，你这不是当黑客犯法吗？
2: 我刚刚咨询律师了，我国现行刑法只针对非法侵入国家事务、国防建设、尖端科技技术领域的计算机信息系统的行为做了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的规定，对其他领域没有规定。
1: 那你到底要干什么呀？
2: 找前程啊。
1: 听不明白。
2: 听着啊，我原本对接班毫无兴趣，但我不甘心被人算计，即使只为了曾经对我寄予厚望的老爹，我也得把属于我的江山给夺回来，明白了吗？

0: 明白了，明白了。为了我们的前程大业，看来我必须得赴汤蹈火了。哎呀，好好好，这个事儿啊，我接了。走走走，出去喝一杯，预祝咱们能成功。
1: 情感和悬念并存，爱情和诱惑同在，爱情的诱惑正在播出。
2: 三楼书房的调包画惊现天日后，后幸福带着两名警员到陈家又折腾了几次，几个人又被轮番询问了几回，之后又没半点动静。陈兴祥心理上的惶惑期也渐渐淡去。之所以惶惑，是担心芝麻开门的事情暴露，给取保计划带来负面影响。之所以惶惑，是因为辐射和调包的两幅画也让他如坠五里云雾，百思不得其解。当初把夏威从杭州请来，只为谋财，岂敢害命？程立红暴亡，夏威逃跑，纯属计划之外。后幸福黑着一张驴脸，穿着制服，带着手下在眼皮底下来来去去的时候，陈兴祥的心里就像有百爪在挠，千虫在咬。这时候对神师的渴求和欲望也被迫退居其次。而当后幸福无功而返，一切重新回到平静安宁时，这平静与安宁又渐渐腐蚀了他的警惕，取保的心思又蠢蠢欲动，越发高涨。陈兴祥绝不甘心逆来顺受，被迫接受父亲的欺骗愚弄，他感到不公平。经过长达一年小心翼翼的确认工作，他已经笃定神师为陈家财产，属陈家所有。毕竟他是父亲当初拿着公司的钱从展销会上买回来的。而父亲为何要欺骗家人，编造理由，将属于陈家的财产拱手送人，这个问题他已不想再去追究。公司有公司的规章制度、会计制度，父亲是公司的创始人不假，但毕竟公司不是父亲一个人的。想想父亲回城之初、创业之初，想想自己与父亲携手创业的艰苦时代，想想自己为企业鞠躬尽瘁、呕心沥血，想想妈妈的惨死，为了这个公司，自己也是立过汗马功劳的。公司账户里的每一毛钱里都渗着自己的心血和汗水，到头来却连父亲的一点信任都得不到，让他如何接受这一现实？任何时候一想到神师，一想到父亲对神师的安排，陈兴祥心里就波澜骤起，心如锥刺。他决心捍卫家族财产，绝不能允许宝物外流。取宝路上，弟弟陈兴宇无疑是半道冒出来的一个绊脚石。不过玩物丧志的心宇只能算一粒小小石子儿，一脚踢开即是，所占比重不足以让陈兴祥全力对付。原想将陈兴宇远远支开，潜到国外，无奈这颗石子固执己见，又臭又硬，所以陈兴祥不得不改变方案，利诱安抚，赠房一套，让他拥有一个独立的私人空间。其目的在于，即使陈兴宇不会迅速另有所爱，身边也不缺漂亮女孩。这些年轻男女荷尔蒙无不过剩，一起玩多了，保不准一时冲动做出越轨之事。如果被哪个女孩缠上，那么即使夏威再度现身，以夏威的倔强性格和陈兴宇复合的希望也十分渺茫。陈兴祥以商人的惯性思维，坚信陈兴宇和夏威之间不过是某一阶段的化学反应，时间、空间以及外界的诱惑足以令两个曾经热恋的人各奔天涯。就像当初的陈兴宇和谢子君，一度热恋至深，如痴如癫， 短短几个月不也就风吹云散了吗？只要夏薇不结婚，陈新祥的取保时间就会充裕很多。但也并非因此就高枕无忧，一旦夏薇另觅新欢，迅速将自己嫁掉，消息传来，江叔未履行对丈夫的承诺，也一定会双目紧盯自己。江叔虽然脾气暴躁，但做事向来认真，一板一眼，如今又莫名其妙神经质般的一口咬定陈兴祥害人，把他视若仇敌，岂肯将宝物给他？到时一旦夏薇获知实情，陈兴祥将由主动沦为被动，甚至丧失回旋的余地。因此他决定必须加紧步伐，尽快在最短时间内将陈家宝物收入囊中。在神师的诱惑下，陈兴祥急于得宝，因此并没有意识到他不仅低估了弟弟对夏薇的一腔真情，还过于高估了手下人对自己的承诺和忠诚。那个曾半夜入室行窃的高手小周，当初成功盗得硬盘却遭狗咬之后，陈兴祥为防后患，勒令他转移外地藏匿一段时间。而小周拿了报酬，也信誓旦旦地保证一年内不会在青岛露面。不料他外逃不过一个月，因女朋友尚在青岛，便又偷偷地潜回来，而且贪恋柔情再没离去。为了躲避陈兴祥的监视，他兜里揣了两只手机，一只本地卡，一只外地卡。与陈兴祥偶尔联系或陈兴祥偶尔找他，用的都是外地卡。因此即使小周再次被狗咬伤，也不敢告诉陈兴祥。他自知作为某种目标已然暴露，为保自己安全，他又重新出逃。陈兴祥精心编织的网因为这个小小的漏洞而产生了严重的后果。取保这事儿，陈兴祥已经不再跟花如锦商量了，他决定自己处理，因为花如锦已萌生退意。他见九悬未决，渐渐失去信心，决定放弃，而且时不时在陈兴祥耳边唠叨两句警示，弄得陈兴祥心烦意乱。女人嘛，头发长见识短，胆子小肚子里又搁不住事儿。他甚至后悔一开始就让花如锦知道这事儿。为了顺利取保，陈兴祥秘密约见了红山的管家郑源。郑源是谨慎精明之人，端红山的饭碗已近20年之久，要想从他这里找到突破口去攻打红山的铜墙铁壁，对一般人来说绝非易事。但对陈兴祥那又不同。陈兴祥了解郑源，胆小是他致命的缺陷，既有缺陷就不愁打不开缺口。郑源胆小却有贪婪，一年多前因贪恋美色偷偷搞婚外恋，后来情人以死逼婚，无奈之下他为了摆平情人，借工作之便贪污了红山50万元。不久之后他预感到红山将要进行财政审计，担心事情败露，就求到陈兴祥这里。因某些原因两人曾有过生意往来，也算熟人。陈兴祥慷慨借钱给他助其渡过难关，谁知洪家的审计工作并没如期展开，郑源如数归还了陈兴祥的钱，他又在日后的工作中慢慢填平了洪家账面上的黑洞。但经过这番折腾，便被陈兴祥抓到了短处。一间隐蔽的茶室，郑源见到陈兴祥神情略显紧张。
3: 陈先生，好久不见了，突然约我出来一定有事吧？郑叔啊，确实有件事需要您伸一把手，助我一臂之力啊。您说吧，只要我能做的没二话。
2: 陈兴祥拧灭指尖的烟头，压低声音将自己的一番想法说了出来。郑源听后脸色大变。
4: 陈总啊，您这哪是要一臂之力呀、啊、您这是要我的老命啊。 侯先生的为人你不是不清楚啊，你还要不要我活了？哎呦，这茶，这茶我不敢喝喽。
0: 哼，没看到吗？刚才小姐表演茶道很精湛吧？茶既然沏上了，你喝也得喝，不喝也得喝。郑叔啊，你是聪明人，要死要活，你应该会做出正确的选择。
2: 陈兴祥不想多费口舌，他从包里抽出一叠资料，丢到郑源面前。当初郑源向陈兴祥借钱，编了些理由。陈兴祥一听就发现了破绽，却并不戳穿，暗地里派人随便一查，便查出郑源那些苟且之事。陈兴祥之所以这么干，就是为了储备资源，以备后用。他始终坚信，路边一块石头瓦片都具有使用价值，更何况红山家的大管家。对这种人，就是先礼后兵，敬酒不吃吃罚酒，自找的。郑源看到自己不堪回首的往事竟被整理成册，铁证如山，顿时脸色煞白，暗自叫苦。他担心风流败露，妻离子散，更担心红山发现自己背叛而痛下杀手。陈兴祥捉住郑源心里这只鬼，稍吓一下，他就双腿哆嗦，乱了阵脚。陈兴祥心里暗笑：红山啊红山，你英明一世，糊涂一时，怎么选了这么一个人做管家？换到我那儿，早一脚踹出去了。
3: 郑叔啊，两条路，合作，给你一笔养老钱，回老家还是出国，看你自己愿意。另一条路，以贪污罪名下大牢，然后众叛亲离，名声扫地，到监狱旅游几年，啊？
4: 陈先生，这不是欺负人吗？
3: 三天时间考虑，这事儿得尽快办了。要是给耽误了，谁也负不了责任。
2: 陈兴祥丢下茶碗，拉拉衣襟，拂袖而去。
1: 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爱情的诱惑》，由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作者英子，编辑演播范舟，感谢您的收听。

0: 哥，啊，妈妈真的是睡着了吗？怎么我叫她也不醒呢？
1: 嗯，是睡着了，她是太累了，睡得香。
0: 可是她还没有吃饭，你做的四喜饭那么香，
1: 等她醒来会吃的。哎，盒子，
0: 嗯，
1: 你爸爸呢？
0: 爸爸他好多天都没回来看我们了，妈妈说他太忙了。
1: 嘘，小点声。俺听说这里关了个老毛子。
0: 太好了，我就想看看老毛子长什么样。妈妈说他们都是黄头发蓝眼睛，像洋娃娃那样。走，我们看看去。
1: 嗯。就是这儿，
0: 啊，
1: 你不走，
2: 我留下，有更重要的事情。等过两天，我就去找你们。
1: 嗯，那俺走了。大叔啊，不，乌拉草，别忘了，俺哪儿也不去，就跟洞里婶子在关帝庙等你。
2: 好，好孩子，记住，一定要活着出去。
1: 嗯，一定。
2: 快走吧。
0: 嗯。

0: 在这半个小时之内爬到电缆处，用最后一根雷管引爆炸药，如电缆一捣毁，依靠电力操作的巨炮就成哑巴了。
1: 喂，你站住！什么人的高炮？
0: 快，快！大木正发现我了！
1: 妮妮，停下！再不停下，开枪的高炮！
0: 不能停下！哎，不好，听动静，他也爬过来了！
1: 死了死了的药！
0: 我的腿！
1: 妮妮，站住的高炮！你
0: 不能，不能停下！到了，到了，快放雷管！我的操，武汉张同志，你的生命也只要这最后一分钟，来吧大木正，来吧小日本，我要和你们同归于尽。老虎头，老宋，蓝胡家，黄泉路上咱们还做兄弟。鸭蛋儿啊，爸爸给你报仇了，京牙，对不起了。

0: 保罗将军，巨炮已经捣毁。
1: 同志们，立正！脱帽！向英勇无畏的中国勇士致敬！同志们，现在是1945年8月27日凌晨12:02，架起浮桥，卡秋莎火箭炮部队、坦克部队立即出发。
2: 是。
1: 英勇的步兵将士们，你们马上要与地狱里的魔鬼周旋，尽量保护那里的妇女和儿童，营救那里的中国劳工。
3: 前进！

0: 毕业开始总攻了，毛子叔叔，你背上盒子跟俺走。不，我要找妈妈。
1: 等到了一个安全的地方，哥哥再带你去找妈妈，好吗？
2: 嗯，
3: 好吧。
2: 嗯，
3: 我还要带上毛子叔叔给我做的积木。
0: 哎，我都给你带好了，小姑娘，快到我背上来。
2: 嗯。
0: 哎，孩子们，走。哎，
4: 我不来。

胜利了。要塞里的日军除59人缴械投降外，其余全部被歼灭，110名中国劳工得以重见天日。小虎头、特拉瓦和盒子顺利到达关帝庙，大洞梨抱着两个孩子悲喜交加。小虎头最终没有等到他的乌拉草叔叔，大洞梨也没有等到他日思夜想的亲密爱人。在猛虎山山顶，大洞梨领着小虎头堆起5座新坟。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最后战役终于在乌苏里江边的虎头要塞画上句号。入夜，乌苏里江江面上灯火通明，虎头镇上空升起灿烂的烟火，苏军和东北抗日联军鸣放阵阵礼炮，自由的黑土地上一片欢腾。第二天清晨，人们惊喜地发现被战火洗礼过的大江两岸漫山遍野的乌拉草迎着朝阳劫后重生。

0: 在岁月如歌，文艺相伴，温暖如昨。江苏文艺广播33周年暖心企划，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5月23日即将快乐出发。这一次，我们用声音引路，共赴浙江南部的景林和漓水，走进云雾缭绕的仙都，看奇峰耸立，碧水寒烟，漫步古堰画乡，听瓯江清唱，古漳低语。在影视剧的仙境做一回画中人，把日子过成诗。江苏文艺广播33岁，感恩一路有你，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与美好相遇，与诗意同行。名额有限，预报请从速。报名电话02584652741，6816-8059。5月23日，让我们一起把时光停留在最美的风景里。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4.9 AM1206 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这座茶楼有点怪，从来不把茶水卖，相声小品是茶点，说学逗唱做招牌，老少朋友别见外，寻找开心尽管来，只要准时来收听，天天逗您乐开怀。
3: 曲苑茶楼，听了你就晓得嘞。
4: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在这个时段收听曲苑茶楼，我是主持人大嘴巴王鹏，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由我来陪伴大家度过幸福、快乐、开心的时光。曲苑茶楼一开张，笑口常开，喜洋洋，节目开始了，您上耳听吧。
5: 盘古开天地，地久天长，长话短说，说古论今，今古奇观，人间天上，上下千年事，请听板凳故事会，大嘴巴王鹏为您开讲。
4: 明朝正德年间，宁王朱宸濠积蓄力量，预谋篡位，将官匪妖之能人尽收麾下，骄横跋扈，不可一世。明武宗派遣杨仪卿、王守仁平乱，据官道侠之英杰，河州共济肝胆相照，誓吞八荒。赛华佗、于半仙、飞天燕兴风作浪，诡计迭出，七子十三生、十二侠士披肝沥胆，豪气冲天，好一场英雄剑侠大展身手，共灭反贼，怪僧妖道邪不压正，终作灰烟。请听大嘴巴王鹏演播评书《七剑十三侠》。书接上文，接说一对七剑十三侠。上文书我们说到，叶天庆和徐明镐开兵见仗，一战之下呢，叶天庆败了，徐明镐赢了，双方各自回营。叶天庆想想就咽不下这口气，他有两员牙将，一个叫张如显，一个叫陈如谋，给他出了一条计策，我们去偷营劫寨，因为敌人赢了一仗肯定骄傲啊，骄兵必败，我们去肯定能成功。叶天庆被他们说动，就同意他们的计策。徐明镐那边呢，也和一枝梅商，一枝梅呢也说了，敌人有可能来偷营劫寨，我们

须得小心应付，给出了几个方案。如果敌人来偷营劫寨，咱们啊就将计就计，杀他个措手不及；如果敌人不来偷营劫寨，我们反其道而行之，我们去偷他的营，劫他的寨。徐明高点头称好，可是谁能探听他们到底来不来偷营劫寨呢？李世梅听徐明高这么担心都笑了，你忘了哥哥我是干什么的呀？我专门是探听消息的祖宗啊，我去不就行了吗？徐明高一听顿开茅塞呀，同意李世梅晚上潜入敌营打探。那么一直没等到天色黑暗，脱去长衣，换了夜行衣靠，手持单刀，暗藏火种，辞别徐明镐，独自一人出了大营，暗地里只往贼营而去。这边徐明镐呢也不怠慢，命令兵丁赶快挖陷坑，把干柴火种准备好，挠钩手短刀手在营内陷坑左右埋伏妥当，专等一枝梅将军送信回来。回过头来我们说，一枝梅艺高人胆大呀，一个人暗地里混进了贼寨，这个时候是初更时分，那么也就是说一枝梅有剑客的风范，身轻如燕，体洁如风，偌大个贼营防备的不为不严密，可是一直没进去，做到人不知鬼不觉。一直没在贼营各处探听，他就听到叶天庆传令，令各寨火速准备。一直没一听火速准备，哦，不用打听了，叶天庆啊，叶天庆，今天晚上你果然要来偷营劫寨，你不来还则罢了，你一来，嘿嘿，你们要中我的计策了。他心中暗自说完这一句，一凝身就出了贼营，回归本队大寨。那徐明镐在自己的营寨里面翘首企盼啊，脖子伸老长，正盼着呢，一直没从半空当中飞下。此时呢，尚未敲二鼓，徐明镐就明白了，哥哥您去打听的如何呀？嗨，兄弟，不出哥哥所料，你呀可以行事预备了，该怎么办怎么办，按我们约定的搞。徐明镐一听这话，密令各军兵，方才慕容将军前往贼寨探听，贼众今夜必来劫寨，尔等可将各营帐立刻让空，内藏引火之物，本将军自有妙用。另外准备好了以后，随本将军速速退出大营，前往埋伏，专等贼众到来，一齐杀出，杀他们个片甲不留。这些军兵当时齐声答应得令。徐明镐密令营门左右400名挠钩手、400名短刀手，让他们依计而行，不得有误，违令者斩。这些挠钩手、短刀手都做好准备，就等将军下命令。现在一下命令，请等好吧，将军，我们不会误事的。于是徐明镐、一直没各分兵一半，暗暗偷出大寨，往都岭而来，以便埋伏。那么现在徐明镐的大营就是一座空寨，营帐里面都是干柴火种啊。话分两头，叶天庆哪知道一直没来探听过了，他自以为妙计安天下，到了初更时分，命令各军饱餐战饭，要为偷营劫寨做好准备。等到吃完饭，先命张二显、陈如谋两个人带领2支兵马暗自出了大寨，往敌军后营袭来，又命王志超、吕英俊率了精锐直向敌军左右两营进发。这四个贼将领着2000贼兵去了，叶天庆亲统大军，率领偏僻牙将出了营门，就往徐明镐的大营进发。那么前面第一个走的就是张二显、陈如谋这个

啊。他们领着1000人马，人贤没马急走，悄悄地来到了徐明镐大营的后面。这时候是二更过后了，他们到了这儿就按兵不动了，专等前营的消息。那么第二组人马呢，是王志超、李英俊，他们也是1000人马，迅速驰往徐明镐的大营，也是闲没急走。他们到了敌营，不悄悄地前进了，一声呐喊，奋勇争先就杀进去了。王志超、吕英俊两个人率领大兵从营门进了以后，就往左右杀去，就听到一声响亮，如山崩地裂一样，哗哗，他们连人带马就跌入到陷坑之内。那么一跌到陷坑里面呢，呐喊之声突然起来，是震动山岳。这是左右的挠钩短刀手呐喊着冲出来了，他们什么老狮子的劫寨之计呀，哎呀，此计不成，我们反受其害，你还有面目来见我呀。说着那叶天庆把牙齿咬得咯吱咯吱作响啊。张二贤一穿出来了，大叫一声，叶天庆手中大戟一抖，啪，就把张二贤刺于马下。说张二贤在地上伸伸腿，抖抖手，一命呜呼啊。杀了张二贤，叶天庆抬头一看，要了命，各处火光冲天的大火越烧越旺。哎呀，叶天庆心想，等到火势灭了以后再杀出去呀，那万一敌军乘机掩杀过来把我包围，这怎么走啊，不如冒火杀出再做计议吧。趁着乱，乱就乱吧，乱杀一气，或可乱中求生。叶天庆主意一定，喝令各家兵将冒烟突火，冲出徐明镐的大营。可是才到营门走不掉了，徐明镐从左边杀来，一直没从右边杀来，这800名挠钩短刀手也在陷坑旁边奋勇掩杀过来。叶天庆这时候万万不敢恋战，左冲右突，奋勇拼命，好不容易杀出重围啊。手下的这些偏僻牙将被徐明镐一直没杀死好几个，叶天庆此时也不敢回自己的大营了，是落荒而走啊。他跑啊跑啊，跑到天亮一看，还好追兵没到，就在树林当中坐下稍微休息休息。算计人马可怜了，5000兵丁只剩1000来人了，其他的兵卒不是为徐明镐军队所杀，就是自相践踏而死。叶天庆一看就这点兵了，还打什么南康啊，得了，收拾残兵败将先回南昌去吧。那么不说叶天庆带领残兵败将退回南昌，再说南康城中早有探马来报说徐明镐将军杀退贼兵。南昌府的知府郭庆昌一听啊，大喜过望，当即开城门出城劳军。这时候徐明镐、一枝梅二人率领部队杀退贼兵，大获全胜。等到天亮，差点本部兵马死伤有限。只见大营内外那些已死的贼兵，有的被火烧得焦头烂额，有的互相践踏，自相残害，骨断筋连，倒在地下的也是有头无足，有足无头，还有洞穿胸腹身体肢解的，真的是尸横遍野，血流成河呀。观念一种血腥味直冲脑仁，需要掩鼻而过。徐明镐一看这种情况，也就不忍观看了，在附近找了一片空地重新安营扎寨，还传令各军把所有贼兵尸首迅速地掩埋起来。诸事吩咐完毕，

明狗呢派人到叶天庆贼营当中，把叶天庆留下来的旗帜、器械、粮饷、号衣等等全行运回本营，然后传捷报进城，令城中的太守命令居民照常生活营业。南康府呢就出榜晓谕居民，告诉大家贼兵已被官兵杀退，所有身伤士庶各安本业，不要惊慌。合成军民看了这个榜文啊，哎呦，高兴得无可无不可啊。南康城里面的绅士率领居民代表集资杀牛宰马，牵羊担酒，向南康知府郭庆昌要求，我们要跟太守一起出城前往大营劳军。南康知府郭庆昌一看这是老百姓的要求，那能不答应吗？同意。自己呢也准备了许多犒赏之物，预备第二天出城去迎接徐明镐和一枝梅的大军进入南康城。欲知后事如何，我们下文再说。听众朋友，您收听我们的广播是不是现在还在用收音机收听呢？其实您可以呢到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大蓝鲸，就可以下载我们的大蓝鲸 APP 了。听众用户呢可以通过大蓝鲸客户端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更多精彩的音视频节目，各类活动的官方入口，以及江苏电台每一位主持人的主播号独立专区，都在大蓝鲸上面能看到。大小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欢迎登录大蓝鲸收听收看，参与互动。登录大蓝鲸听广播，你一定会更加的快乐。听众朋友，

0: 高宗心想，都说岳飞站起顶破天，坐下压塌地的好汉，我得好好看看这个人。岳将军，掌面上来。岳飞一抬头，高宗一欠身，一看岳飞二十几岁，身材魁梧，相貌堂堂，穿白带素，面似银盆，两刀剑眉，一双虎目，二毛子，皂薄分明，往那儿一跪，堆金山倒玉柱一般，观其外知其内，观其眼知其心，真乃国家之栋梁。高宗看罢，心中大喜，岳将军，当年孤的父王欠名，听了张邦昌的谗言，埋没了将军的人才，今日岳将军至朝内，实是百姓之福，望将军赤胆忠心，保国为民，杀退藩兵，迎请孤的父王回国，孤定重重加封。草民遵旨。康王一听草民两个字儿，心里一动，对呀，我得给他个官啊。他看了看各位大臣，众位爱卿，孤应当给岳飞何等官职呢？李纲出班奏本，万岁，为臣之意，岳飞可封为都统制扫北的前部正印先锋官，等将来有功再另行加封。高宗点头，好，岳飞，孤封你为都统制扫北前部正印先锋官，驳到张所营前听令，他日有功另行加封。岳飞磕头，谢主隆恩。万岁，臣还有几个师弟也乐意随军听用，报效国家，不知万岁能否重用。爱卿，国家用人之时，有一技之长，皆有大用，况且又是岳爱卿贤弟，准错不了，一律吃统治俸禄，在你的先锋营听令，谢主隆恩。皇上退殿，文武下朝，宗泽领岳飞更换朝服，天色已晚，领他休息。第二天，宗泽领岳飞到帅府拜见大元帅张所。张所乃是金陵大帅，今年七十多岁了，忠心耿耿，福保大宋，现在又是扫北大元帅，手下有精兵十万。他看见岳飞非常高兴，告诉宗泽，把岳飞放在我这儿，你就放心吧，请回吧。宗泽走后，张所说，岳将军，金兀术派他的大王兄詹罕带兵十万兵奔金陵杀来，所以我们要马上出兵，你现在就可以到教军场去挑兵，我这些兵丁随你便挑，挑多少都行，挑出的人为先锋营，训练五日就得起兵，末将遵令。说完，张所领着岳飞来到教军场，张所往点将台上一坐，看岳飞挑兵。岳飞往眼前一瞧，嚯，教场里的兵丁压压叉叉的，一个个舔胸叠肚，乐舞扬威，军装号坎整齐，偏将副将牙将盔甲鲜明，可见张所治军有方。岳飞在里边是细心的挑选，专门找十八九二十来岁的，个个是膀大腰圆，浑身腱子肉，两棒子嗨不倒的兵丁，不敢说个个都好，也是一个顶十个，你怎么挑了半天才挑出六百呢？挑的太少了。岳将军，你还可以挑一挑吗？
1: 老元帅只能挑这些了。
0: 哎，是，岳飞明白张所是忍痛割爱，岳飞也没客气，到了亲兵营又挑出二百，共计是八百人。张所苦笑，岳飞呀，你带八百人可太少了，你是先锋啊，先锋先锋，有事先行，这点人马还不够给金兀术垫马蹄子呢。
1: 老元帅，
0: 将在矛不在勇，兵不在多耳在精，就这八百人要是训练好了，能顶八千八万人使。

如果是酒囊饭袋压马的泥胎，多了也没用。张所点点头，暗赞成岳飞治军有法，此人比我强多了。岳飞开始训练800士兵，日夜的操练，这些人把他分成了盾牌手、弓箭手、短刀手、长枪手、挠钩手。经过5天日夜的训练，训练出800雁翎兵。这个时候牛皋领人也到了，岳飞领着哥9个见了张元帅。张所挺高兴，见这是九员虎将，鼓励了一番，休兵一日，明天出征。高宗又按照自己的记忆力亲自画了5张画，上画的大王粘罕、二王拉罕、三王达罕、四王金兀术、5王则立。他把岳飞找上金殿，叫岳飞看。岳爱卿，这些画像是北国老狼主5个儿子，也是攻打中原的5个野兽，见着这几个人千万不能放过。明日将军出征，但愿旗开得胜，马到成功，早日推出外患，迎请二圣皇朝啊！孤的江山可就担在了你的身上了。说完敬了3杯御酒，岳飞接酒在手，祭天祭地，将酒洒在了金阙，谢恩一毕，哥几个回了帅府。到了第2天，张所教军场里点名过卯，发放军情，一切事情处理完毕，伸手抄起一支金皮大令，先锋官岳飞听令。岳飞急忙过来，末将在，本帅命你带800儿郎立即起兵，阻击金兵，祝你旗开得胜，马到成功。末将遵令。张所又抄起第2支大令，山东节度使刘裕听令，本帅命你带3000人马杀奔汴梁，活拿张邦昌，取回玉玺，本帅率领大军随后就到。遵令。岳飞手举金皮大令，来到下边高喊，来呀，点炮起兵。就听到叨叨叨3声炮响，800精兵人还马炸，离开了教军场。刚走不远，见宗泽带领张宝来到了马前，岳飞急忙下马，恩师到此何事？我给你送一个人，这张宝是李刚府里的家将，臂力过人，能举1000斤，不但力气大，还是个飞毛腿。当初李刚叫我带在身旁，如今老夫上了年纪，也不出征，留在我的身旁，英雄无用武之地。你带到军中是你的宝贝，你把他领走吧。这时张宝跪在岳飞的马前，岳将军，我愿与你牵马坠镫。说完伸手抓过马的缰绳，岳飞哈哈大笑，张宝可委屈你了。他又看了看宗泽，老恩师请回吧。宗泽说了一番鼓励的话，目送岳飞出征。岳飞马前张宝，左边牛皋，右边吉青，率领800雁翎兵是离开了金陵。出城不太远，岳飞就急忙派出了远探、近探、流行探探听番营的消息，又派出细作打探军情。这日人马正往前走，忽然队伍停下来，由远探来报，报启禀先锋得知，金国大王詹罕带领10万人马离这儿只有50多里地了，他的先锋部队离这只有20里，请令定夺。哦，番兵的先锋营何人领兵？是大元帅金牙虎、二元帅银牙虎。好，再探再报。是，转身探马走了。牛皋说，大哥，咱们快往回跑吧，回南京吧。贤弟，这是何意？嗨，人家10万兵，我们800人，人家战将上100员，咱们连你才10个人，敌众我寡，不行啊。走吧走吧，回去回去。岳飞把眼一瞪，胆大牛。

0: 你要临阵脱逃，还敢搅乱军心？要知道军法无情。牛皋见岳飞真生气了，他害怕了。大哥大哥，我说错了，其实我才不怕呢。脑袋掉了碗大的疤了，再活个20多年还这么大岁数，那怕什么呢？再说了，要是打起来还说不上谁输谁赢呢。哎，这才对，既是贤弟有胆量，那好，我给你20名兵丁去会金牙湖、银牙湖。什么？牛皋一听就傻眼了。多少？20人。大哥耶，你这不是拿我脑袋开玩笑吗？20人去打3000人，
1: 我不去。
0: 岳飞说，贤弟不要害怕，这个仗不叫你打赢，只许败不许胜，见面打几个回合你就退到这里就算成功。
1: 哎，那还差不多。
2: 哼，按令行事，立刻出战。
0: 好，牛皋带20名雁翎兵一直奔前边跑下去。20里地眨眼就到了，离远就看见了番营，就看前边旗帆招展，号带飘扬。牛皋带住了马和手下的兵丁说，
1: 哎，一会儿我和番将打起来，要是看我败起来，你们可快往回跑，这叫爹死娘嫁人，个人顾个人。
0: 燕翎兵说，那哪行呢，牛将军，临阵脱逃该杀呀，我们不能跑啊。
1: 哎，那不对，刚才我大哥传令，只准败不准胜，打败仗还有功呢。
2: 那好，我们给你讨的药阵去。
3: 他们来到番营前，一起喊金乌珠，天兵到了，速来送死。
0: 对面先锋营2个番将，大元帅金牙虎，2元帅银牙虎，这是亲哥俩，领着3000人正在道边休息。有人报告说对面来了宋兵宋将，金牙虎开始吓了一跳，后来一听说才20来人就放心了。等牛皋一讨的要阵，把番兵番将全气乐了，心想20来人还想开兵见阵。金牙虎把自己3挺大刀在手中一举，这3000人呼啦一下子列成了队伍，各摆刀枪。随后金牙虎上马轻刀，来到牛皋对面，用刀点指，呆，
2: 南蛮姓子名谁，同名受死。
0: 牛皋一乐，
1: 哎，
0: 你这人说话怎么不怕风大扇了舌头，还没伸手就知道我得死，你是谁吧？
2: 俺乃金国乌珠帐前大元帅金牙虎，你是何人？
0: 牛皋一乐，我姓祖，单字名宗。
2: 哦，原来是祖宗。
0: 哎，你叫得好。金牙虎合计合计，不是滋味，
2: 南蛮你到此何事？
0: 金牙虎，这还用问吗，要你命来了。说完手擎4棱钉铁锏，呜的一声奔金牙虎头顶砸来，嘴里还喊着砸脑袋呀，刷锏就到。金牙虎忙用大刀当啷往外一磕，把锏给磕开了，刚想摆刀砍牛皋，那牛皋来个先发制人，双锏直奔金牙虎的耳朵砸来，嘴里还喊掏耳朵。金牙虎急忙锁梗藏头躲过去了，随后牛皋的单手锏直奔面门捅来，高喊了一声剜眼睛，二马一错蹬，牛皋反手一剪烧呆脚啊。牛皋这一马4招来的是非常快呀、啊，不过金牙虎也不含糊，那叫元帅啊，前边的3招全躲过了，第4下躲得稍微晚了点，把头上的头盔咔就给削下去了，可把金牙虎吓坏了，带住了战马，摸了摸脑袋，心想我这脑袋还有没有了。那牛皋冲着金牙虎一抱拳，
2: 哎，今天祖宗太忙，我走了，回头见吧。
0: 说完一拨马，他跑了，可把金牙虎气坏了，随后就追。银牙虎怕哥哥上当，一摆手。

0: 中的丈八蛇矛，军兵弟兄给我追，三千人马随后杀来，那20名雁翎兵啊，呼啦一下子钻了树林，再也找不着了。牛皋在前，后边是人马拖拖，紧紧的追赶，一下子追出了18、9里地。牛皋的汗下来了，心想：大哥，你再要不来，可就把我送礼了。前边是座高山，那金牙狐和牛皋撵了个马头并马尾，金牙狐举刀刚要砍，就听山上倒一声炮响，伏兵四起，从山上窜下一匹伯龙驹，马上之人银盔银甲素罗袍，手擎利拳神枪，高声断喝：二弟，少要担惊，休要害怕，愚兄到了。岳飞大战番将，才演出一段800破10万。
1: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度，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2: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
3: 30沧桑岁月如歌，文艺相伴，温暖如昨。江苏文艺广播33周年暖心企划，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5月23日即将快乐出发。这一次，我们用声音引路，共赴浙江南部的景林和丽水，走进云雾缭绕的仙都，看奇峰耸立，碧水寒烟，漫步古堰画乡，听瓯江清唱，古漳低语。在影视剧的仙境做一回画中人，把日子过成诗。江苏文艺广播33岁，感恩一路有你，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与美好相遇，与诗意同行。名额有限，预报请从速。报名电话02584652741，6816-8059。5月23日，让我们一起把时光停留在最美的风景里。
4: 一块醒悟，一把折扇，这边厢站的是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那边厢坐的是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众多经典评书尽在拍案惊奇。
0: 牛皋被金牙狐追到一座高山，这座山叫8盘山，山势险要，易守难攻。岳飞知道自己带着800士兵和金国10万大军开仗，众寡悬殊，只能智取不可力敌，所以将800雁翎军埋伏在周围，来个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等番兵番将一到，号炮连天，杀声四起，番兵也不知宋军有多少人，吓得四处逃窜。那岳飞一马当先冲下山坡，牛皋看见了哥哥，也来了精神，拨转马头和金牙狐站在了一起。银牙狐和岳飞是马打对头，高声断喝：南蛮保命受死。岳飞看了看，某家乃宋朝扫北前部正印先锋官岳飞岳鹏举，你是何人？
5: 我乃金国2元帅银牙狐，岳南蛮，看枪！
0: 100丈8蛇矛分心便刺。那岳飞不慌不忙，眼看着枪离自己的前胸只有几寸远了，他变不了招数了，才把力拳神枪一抖，使足力量，啪！一翻腕子，把丈八蛇矛磕到一边，随后枪似闪电一般，奔着银牙狐的小肚子唰就刺来。银牙狐见势不好，急忙一闪身。可惜晚了，大枪从软肋就扎进去了，枪头子鸭嘴形的，有1巴掌多宽，1尺8长，扎进去就完了。岳飞双膀一叫力气，说声开，一下子把银牙狐挑在了马下，就一个照面，银牙狐就死了。金牙狐听见兄弟的惨叫声，就是一哆嗦。这个时候，牛皋的冰铁剪刀双剪子挂着风声，呜，奔着金牙狐的顶梁，只听着啪。

脑袋就漏了，花红脑损，四下崩流，死尸摔在了马下，战马乐慌逃走。人无头不走，鸟无头不飞，金牙狐银牙狐一死，番兵就乱喽，连喊带叫，哥哥兄弟啊，了不得了，快跑快跑啊！往哪儿跑啊？前后道路都堵住了。岳飞身先士卒，一马当先冲入番兵队伍，舞动手中大枪，上下左右翻飞，沾上死挨伤亡，如同虎汤狼群一样。八百雁翎军见先锋官冲上去了，我们还等什么呢？一声的呐喊，杀呀，冲下山坡。张显、汤怀、吉清、王贵四员将切断了归路，施权、梁兴、赵毅、周青堵住了山口。宋兵像砍瓜切菜一样，就听着劈叉扑叉啪叉一阵的混战。金兵3000人，死伤2000多，侥幸活命的往回就跑。雁翎兵还想追呢，岳飞告诉鸣金收兵，穷寇莫追，留几个活的给粘韩送信去。这些个金兵只恨爹娘少生2条腿，玩命的撩啊，给粘韩送信去了。八盘山一战大获全胜，杀死打伤番兵2000多人，雁翎军欢呼跳跃捡胜利品，把金兵扔下的锣鼓帐篷、枪刀器皿、粮草马匹运到元帅的大营，又把金牙狐银牙狐的人头隔起来送去报功。打扫完战场，岳飞领兵继续前进。又走不远，就看前边无数的高山，山峦起伏，树木苍天，悬崖峭壁，怪石横卧。越往前走，山越多，这条大道是在两山中间穿过，又有阵阵的流水声音。岳飞眼珠一转，计上心来，忙带住战马传令，队伍停下来休息。然后他领着张宝查看地形，在四周围转了转，看完了地势，忙问：“这是什么地方？”有人报告：“此乃青龙山，方圆几十里没有人家。”岳飞点点头，忙叫个牛皋等哥几个。岳飞说：“咱们杀了金国两个元帅，粘韩一定报仇。敌兵10万，我们才800人，不用说打仗，就是站着让我们砍，也得把我们累死。所以逢强必须智取。刚才我看了青龙山，依山靠水，南宫易守，我军埋伏在此，这800雁翎军就能破金国的10万人。”张显说：“大哥，有此妙计甚好，不知怎么个破法？”“我想在青龙山摆个口袋阵，广叫粘韩全军覆没。”牛皋一听扑哧乐了：“大哥，我听说有一字长蛇阵、二龙出水阵、什么三台阵，还有十面埋伏阵，没听说有个口袋阵呢。”岳飞一乐：“贤弟，今天就叫你见识见识。你和汤怀马上回元帅大营，找张元帅借400个口袋、火药100袋、挠钩200杆、火箭、火炮等物，速派车马拉来。”“好。”牛皋转身走了。简短接说，第二天天刚亮，东西就运到了。岳飞领着哥几个来到了半山坡。“兄弟，你们看，这条大道是通往金陵的咽喉要路，是两山夹一沟中间穿过，这个山口好比是口袋嘴儿。赵毅、梁兴，你们带200名弓箭手守在山口，金兵进山不用理他，等他10万人马全进了口袋，把山口堵死，断去金人的归路，不许放跑一兵一卒。”“好。”赵毅、梁兴领令下去了。汤怀、张显，你们两个人各带100人，在半山坡上铺些枯草，上面撒上火药，然后埋伏在东西两面山头上，炮响为令，往山下一齐放火箭、打火炮。”“是。”两个人转身也走了。岳飞又看看这哥几个：“兄弟，你看，山口一堵死，两边一放火，敌人只能往前进，不能往后退。在前边有道山涧水口，山涧的溪水又宽又急，

0: 王贵失权，二位贤弟可带200人，把400条口袋装上沙土，堵住山涧水口的上哨，沙口袋作坝堵水，等番兵逃命下水的时候，提起沙口袋放水淹它，然后用挠钩往上搭人。如果有的侥幸过了河水，前边是个山环弯路夹山道，周青，你带100人守在夹山道的山顶上，堆好滚木雷石，截击金兵。又命牛皋、吉青带着100人守在后山的大道，记住，要一个翻官面似黄前走。看着意思，他们今天不想出战。如果等到明天，口袋阵不好使了，敌众我寡，难于取胜。不行，我非让他们进青龙山不可，我去引阵去。张宝说：“月夜去不得呀，山下兵似冰山，将如将海，下山容易回山难呐，怕有危险。”张宝不去引阵，詹憨不进青龙山，又当怎么办呢？那可以派别的将官嘛，再多带些弟兄呗。我去。
1: 不行，
0: 其他弟兄各守阵地，我们一共800人，六处分兵，哪来的兵丁啊？再说别人去就回不来了，我还是亲自引阵，你站在山头观敌料阵。说完，两脚一踹蹬，当下一尺劲，战马从山上哗冲下来了。埋伏在两旁山头的弟兄们都为岳飞捏把汗呢、啊。一个人要闯千军万马，太危险了。不过没有命令，谁也不敢动。再看岳飞，人似猛虎，马似蛟龙，直奔翻营杀来。翻兵刚想开弓放箭，詹韩一摆手：“
1: 慢，我会会这越南蛮。”
0: 他往前一提战马，两个人马打对头。岳飞带住战马一看，眼前翻将可不是一般人。这个人跳下马来，身高过丈，肚大实围，头上戴二龙戏珠的金盔，上插织机翎，身穿金甲，护心镜、眼心镜亮如秋水。飞虎战裙遮住磕膝盖，虎头战靴牢扎凳内，面似黄土，两道秃眉，一双金鱼眼睛，海下连鬓络腮胡子，坐下黄骠马，掌中一对链子锤。岳飞一看认出来了，大王詹憨，因为高宗在京城给他看过詹憨的画像，他来的正好，我要是抓住他，可以和金国走马换将，换回徽钦二圣。想到这儿高喊：“呆，来将可是金国大郎主詹憨。”詹憨就是一愣，心想：“这个小南蛮岁数不大呀，他怎么认识我呢？”“
1: 啊，正是。你是什么人？”“
0: 在下是大宋朝扫北正印先锋官岳飞岳鹏举。”“
1: 啊，
0: 无名的小辈也敢敌抗金兵？”“詹憨，自古天地有南北之分，就应该各守疆土。你国无故侵犯中原，兴师无名，万人啐骂。今日遇见岳飞，如果知师达悟，下马投降，交出降书顺表，不然的话，我要马踏你的连营，那时你死无葬身之地。”詹憨听了一阵的狂笑：“哼，岳南蛮，你回头看看，你一个人被我们包围在当中，你还跑得了吗？别看我的两个元帅死在你手，如果你要投降，本王不怪罪于你，可以高官得坐，骏马任骑，怎么样？”“
1: 呸！”“
0: 分将拿命来！”说完鸣枪便刺。大王詹憨刚想交战，同贤文郎催马过来了：“
1: 大郎主，杀鸡何用宰牛刀？把它交给我吧。”
0: 詹憨往旁边一闪，先锋官同贤文郎一摆五谷托天叉来到阵前。詹憨说：“将军多多注意。”“
1: 放心吧，他跑不了。”
0: 岳飞一看上来这员番将，个头的高矮胖瘦，长的胡子都和詹憨差不多，就是眼睛比詹憨小点，忙用枪点指高喊：“
1: 来将通名报姓，某家枪下不死无名之鬼。”
0: 同贤文郎挺狂啊，

0: 舔着胸脯子，哼，我乃金国大郎主，驾下称臣，官拜五军都督、扫南正印先锋官、同仙文郎。岳南蛮，今天要你的狗命，与金鸭湖弟兄报仇。同仙文郎在北国是数一数二的猛将，练武术人都明白，插锤之将不可力敌，力量大。尤其是他看岳飞长得文质彬彬的，小白脸儿能有什么能耐？所以他没在乎。他举起大叉，奔着岳飞的头顶，唰的一声就砸来了。叉挂风声来得很猛。那岳飞使的是宝枪，骑的是宝马，又初次交锋，锐不可挡。一看叉奔顶梁砸来，不慌不忙，把力圈神枪在手中一横，来个横单铁门栓，说了一声开，大叉碰在了大枪杆上，只听着嘡，日，这叉就崩飞了。不知道岳飞力气多大，大叉被磕飞了，三天才掉到地上，是因为挂到树上刮风掉下来的。不过岳飞力气不小啊，把同仙文郎震得虎口也裂了，血也下来了，战马稀溜溜的暴叫，倒退了十几步。岳飞一颤枪奔同仙文郎扎来，同仙文郎一看不好，是抹头就跑，岳飞撒马就追，詹韩急忙迎住了去路。站住，岳南蛮，毛家领教领教你的武艺。岳飞一看詹韩提了着一对链子锤，一个锤就90多斤重，俩锤180多斤，上边有一丈5尺长的5斤链子，链子后边是鹿皮挽手，挽手套在手脖子上。就见他右手的锤抡圆了，就听着哗啦啦啦唰，链子一甩，呜的一声，大锤奔着岳飞的太阳穴就砸来。岳飞急忙趴在了马背上，大锤走空，刚一抬头，右手的锤又到了。岳飞不敢用枪磕链子，因为链子是软的，一磕锤会拐弯，准伤着自己，所以用大枪的枪挡一磕锤头，把锤崩出去。然后岳飞抖枪，扑棱来个白蛇吐信，直奔詹韩的梗嗓咽喉。詹韩往旁一闪，枪走空了，二人马打盘旋打在了一起。岳飞一看詹韩的锤招确实受过高人的指点，武艺出众，自己想赢他还得费点力气，又一想我是引阵来的，见好就收吧。这时候二马唰的一错蹬，后背对后背，岳飞急忙枪交左手，右手从背后的鹿皮囊里唰抽出4棱银装锏，说是迟那是快，举起银装锏照定詹韩的后背，啪就一下子。詹韩没防备这手啊，忽然脑后挂着风声，知道不好，急忙锁梗藏头，小肚子一碰铁棺梁，战马猛往前一窜，稍微慢一点，只听着啪，一剪正打在眼心镜上，这一剪把眼心镜打个分碎啊。詹韩心口窝发热，嗓子耳发咸，一张嘴哇一口血喷出去了。要是没有眼心镜扛着一下子，这一下子非砸死不可。岳飞刚想走马活捉詹韩，这时呼啦一下子，都督平章过了20多人，各举兵刃把岳飞包围在当中，把詹韩救下来了。岳飞虽然被包围当中毫无惧色，一条大枪上下翻飞，上虎栖身，下虎栖，
1: 而且这个位置呢是咱们驾轻就熟的，都很不错了，咱们应该常常感到欣喜，对吧？我昨天啊，我们在这个时间段里有一个男生打进电话来，他呢是在一家企业里有着自己的朝九晚五的安稳的工作啊，忘了是什么啊，我看一下啊，我们这里都有记录。他在国企做运营，然后这小伙子特别有事业心，他业余还做什么你知道吗？他擅长弹吉他，他会弹吉他，他业余时间做吉他的培训兼职。你说是不是挺有意思的，是一颗有趣的灵魂，对吧？
2: 对，
1: 我也想跟你说，咱们女孩子虽然咱们并不是说去创业，在什么有名的著名的企业里面咱们可以拿年薪。

0: 啊什么什么的，但是咱们有自己安稳的工作，安身立命的根本，如果你不满足，那咱们再去开拓一些别的呀，未尝不可。那么大把的时间，我是不是可以更多的拓展一下我的兴趣啊，对不对？现在又是自媒体的时代，其实每个人都可以做。我打个比方啊，找到自己的兴趣所在，多条腿走路就可以有很多很多的安全感了。那这个安全感可能是一个男的给不了你，但是我们自己可以自给自足的时候，我觉得在爱这条路上，我们就可能走的选择面就更大一点，对不对？
1: 挺好的。
0: 好，再来说一说，那平时都做什么呢？
1: 平时嘛，就逛逛街，看看电影，然后健健身，那空的时候出去旅游旅游，就这样。
0: 其实我们的生活，如果我们问到100个女孩，咱们其实都大差不离，对吧？平时就逛街啊，小姐妹聚聚会啊，偶尔健健身，看看电影，旅游，都大差不离。但是既然我们打进了这个电话52235215，那我想一定是有，比如100个女孩里，我想一定会有相当多数一些人，他不知道还可以通过什么途径更加有效地找到自己的爱人，你说是吧？因为有的女孩可能她做女强人，她忙得要命，她可能也不愁身边没有异性，或者她们根本就没有时间。咱们正好有时间，有闲情，有这个心情，所以我觉得咱们其实已经跑了起来，而且跑赢了很多人，你都不知道是吧，姑娘？
1: 好像也是，反正我觉得过得还挺好的。
0: 肯定是这样啊，对不对？但是如果说我们遵循自己以前的那项逛逛啊、吃吃玩玩啊，那男朋友怎么找？我们要在我们的业余这个时间里面去有意识地扩大我们的什么社交圈，在这个圈层当中才有可能遇到什么异性，在众多的异性当中才有可能什么做出筛选，什么适合我呀，什么不适合我呀，哦，我的标准我是可以随时调整的。所以来说说我们的要求，让我听听看。
1: 对男生的要求，对吧？
0: 对，
1: 年龄的话比我大个2-3岁或小个2-3岁都可以。身高175左右吧。
0: 175左右啊，姑娘你多高呢？
1: 我163。活泼开朗一点吧，比较有趣一点。
0: 有趣一点啊。
1: 工作的话比较稳定。最好是在南京吧。薪资的话在20万以内。
0: 20万以内，姑娘，咱们说最好20万左右。20万高了你还不要了是不是？
1: 那也不是。
0: 对，
1: 想自己嘛，也没有说多高的工资啊。
0: 没关系，姑娘，咱们有时候咱们即使自己拿个5万8万，但是你是可以提出要求的。但是就像你想的也对，我们可能还可以想找个年薪100万的男朋友呢，对不对？但是我们要怎么样跟他匹配？我们有什么呢？有的时候谈恋爱、找对象、结婚啊，它就是一个互相资源的交换。这个你承不承认？我们从现实主义的角度来说，交换什么呢？也许有的人是交换青春，有的人交换家庭的资源，有的人是个人的能力，对吧？这都是交换。当我们彼此双方交换的越多，我们这亲密关系其实根基就越稳定。
1: 对，
0: 所以我们可以要求，我们怎么不能要求20万呢？但是你别给自己加一个说20万以内吧，21万、25万就不行了，大约20万左右吧，我们可以这样说好吗？
1: 行，好的。
0: 好，还有吗？
1: 比较干净一点吧，男生。然后比如说像不能太胖也不能太瘦，不能太男生的话最好是不要留指甲吧。
0: 不要留指甲。你是遇到过那种涂指甲的还是指甲尖尖的男生？
1: 遇到过很多那种喜欢小拇指留一个长指甲，我也不知道是用来干嘛。
0: 那你把这个好奇心干嘛要按耐住呀？要是我就问问他。他大概是用来掏耳朵的。
1: 不知道，反正觉得看上去脏脏的。
0: 估计这个概率也不大啊。就你留长指甲也许有你的用途，但是别那么脏兮兮的，是不是这意思？
1: 对，干净。
0: 干净，有的时候会觉得管理好自己身体的男生，比如说清清爽爽，如果偶尔飘过来一点点淡淡的香水，或者说护须水的味道，其实还蛮好闻的，是吧？甚至是香皂，但是它会让我们觉得管理好自己身体肤外貌的人，对人生他会有一种 掌控感。
1: 对，
0: 姑娘94年的，那咱们现在其实也是刚刚30出头啊，之前应该也相过亲，谈过恋爱，对不对？
1: 对的。
0: 距离现在最近的一任是什么时候？
1: 2年了吧。
0: 两年的空窗期了。这两年你会为什么给自己那么长时间呢？是觉得要静下来了，还是说刚刚走出来需要一段时间，还是说对暂时对男的失去兴趣了？

0: 朝着男女朋友的关系走，女孩子是比较看重这个。
1: 嗯，需要的，肯定需要的。
0: 嗯，如果说两三个月了，大家还江西是吧？
1: 嗯
0: 嗯，还并不远嘛，对吧？
1: 哎，对。
0: 嗯，考到我们南京来读书，毕业之后顺理成章就工作了啊。
1: 对。
0: 嗯，好的。那在什么？
1: 然后
0: 什么地方？
1: 现在是目前从事的文职方面的工作。
0: 嗯。在什么样的单位呢？
1: 在一家私企吧。
0: 嗯，文职工作，能大概说说咱们的工作范围吗？咱们的工作内容？
1: 工作内容就是每天就是打印东西，然后就是关于一些文件的一些东西。
0: 嗯，归档啊，整理是吧？
1: 对对。
0: 嗯，这要不要写什么东西啊？
1: 有的时候也需要写，一些稿子呀，还有一些发下来的一些文件，也都需要去把它重新的改革写一下。
0: 嗯，姑娘是学习的就是文科专业是不是？
1: 对。
0: 嗯，所以在这一行做起来应该驾轻就熟喽。
1: 哦，还可以。
0: 嗯，喜欢吗？
1: 还行吧。
0: 嗯，还行啊。93年的女孩，那今年呢是30出头啊。工作，那我掐指这么一算，应该也有10年以上的时间了吧？
1: 嗯，有了。
0: 嗯，对，10年。那你在这家公司一直在这里，还是说，中间换过其他的工作吗？
1: 没有，就一直在这里。
0: 嗯，找到了就不想动，找到了合适，我干嘛还要折腾是吧？
1: 啊，也不是吧，反正就觉得在这里也干的就是
0: 挺好
1: 的。
0: 嗯
1: 啊，如果说再换一家的话，又得重新开始，总得熟悉一些环境啊什么的。
0: 哎，那这个说法挺有趣的，你知道我们在恋爱当中啊，有一些人他会有一个叫什么，就是有这种心理。比如说我跟这个人都谈了4-5年了，对吧？按道理都谈婚论嫁了，但是我们的关系呢，现在在这里我们也没有共同的未来，但是我们。这个人呢太熟悉不过了，就相当于家人一样的感觉了。嗯，但是我对他也有些些的不满，我也想要去寻找新的人，认识新的人，但是呢又不舍得放手，这种感情可以理解吗？
1: 可以呀。
0: 可以理解是吧？那如果是你呢？比如说谈了一个4-5年的男朋友，你们也没有继续再谈论共同生活的可能，但是呢想要退回去也会考虑到这个所谓沉没成本啊什么的，你会退还是进，还是把这个关系挑明？我们到底算什么？
1: 其实按照我的这个性格的话，我还是喜欢进。
0: 你是喜欢进一步？
1: 因为有些事情的话，还是需要去沟通啊，然后去做最后的挣扎。如果说实在是一些东西实在是改变不了的话，那可能也会选择退。但是第一印象的话，肯定还是要选择进。
0: 嗯，可以，其实我也同意的。我们干嘛要在那儿原地苦苦的等待，好像我们永远是那个被选择的人，对吧？不一定这样。但是呢我给你补充一点，咱们没必要走到4-5年的时候才去进，咱们可能2年的时候，1-2年的时候都稳定了，那我们这个人跟我们有没有未来大概就能知道了，没必要等到4-5年是吧？
1: 对，
0: 除非有什么天大的原因让这个人他的心思还让我们得去猜，我觉得那就不值当了哈。
1: 对对。
0: 嗯，好。在私企做文职的一位姑娘，那是从祖籍是江西的，现在我们南京定居工作和生活。嗯，现在想要找什么样的男朋友呢？
1: 嗯，我其实呢就想找一个就是年龄不超过86年就行。身高1.75米吧。左右吧。年薪，也可以比我高一点吧，15万左右吧。然后，学历本科以上吧。性格方面的话，我希望他能，阳光一点。最好要有情商，工作要有责任心，有担当就行。
0: 有上进心是吧？责任心。你在意，比如说一个男生，他30多，对吧？咱们说，86年左右的，对吧？不要比自己这个大太多的。你建议这个男生，他跟你一样，他也是咱们新南京人，可以吧？在南京工作、生活、定居都没所谓啊。但是你建议他，比如说有的男生在30到40岁之间，家庭里并没有托举，他自己呢，可能也是在积累经验的过程当中。 大学毕业之后可能难免换过两三个工作，

0: 再或者家庭里如果说没有办法托举，他自己可能有创业的想法，如果遇到这样的人，咱们会考虑吗？当然这个人人是没不不挑，人是很符合你的预期，但是在工作这块呢，比如他想创业，因为一般来说有野心有冲劲的男生，他当然不愿意一辈子去给别人打工，是吧？
1: 嗯，对。
0: 嗯，你愿意跟他？
1: 我觉得这样挺好的，因为我觉得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也愿意能接受，因为首先他、他有这个上进心嘛，
0: 对
1: 吧？啊，
0: 对，就很难想象，一个人。如果说一个女生对这个男孩比如说上进心责任心没有要求，那大家就四平八稳的就这样过，其实也是可以，但是你是有要求的。
1: 对啊，我觉得一起打拼事业的话，我觉得可能会对于我们这个感情基础可能会更牢固一些，毕竟我是从白手起家跟他一起就是打江山打出来的，觉得这样可能会更稳妥一点吧。
0: 对，但是其实在知音啊故事会上也有这样的例子啊，比如说往往我们陪着他一起打拼的人，但这个人哎有朝一日所谓世俗的意义上的成功他得到了，但是呢一招他就先斩枕边人，也有这样的。我说这个不是吓唬女孩啊，咱们就是拿这个情爱的话题来探讨，其实从中你的观点里我们也在了解你，对吧姑娘？我是想说如果咱们啊比如说遇到这样的人，咱们呢一定要认准人，因为不管他现在多么落魄以后多么辉煌，这个人的本性大概率不会错的，一定要擦亮眼睛。所以这我跟很多女孩说，婚前恋前擦亮眼睛，婚后你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所以甄选就显得尤为重要了。不过我相信你具有智慧，你会做一个有效的甄别，即使咱们有时候拿不准，咱们还有专业的机构和红娘老师可以辅佐在旁，就是我们的娘家人，随时可以5223-5215来给老师们把我们的困惑把我们的喜悦都跟老师说一说，当朋友一样，好不好？
1: 嗯，好的。
0: 嗯，还有没有对对方的补充？
1: 还有就是要孝顺父母吧。
0: 嗯，孝顺父母。
1: 嗯，对，因为我觉得百善孝为先嘛，是吧？
0: 嗯，
1: 然后家庭氛围的话就是比较那种就是非常和睦的那种吧。
0: 嗯，温馨和睦是我们心中一个对幸福的一个标准之一，就是好像画了一个圆。
1: 对，
0: 嗯，好，5223-5215，时间的缘故不能跟你聊更多了，但是非常的高兴认识你，因为通过电波很多人已经认识了你，我们接下来就是积极的行动起来好吗？
1: 嗯，好的，
0: 祝你快乐和幸福，姑娘，再见。
1: 见。
0: 嗯，再见。好的，接下来的尾声时间，让我们一起分享来自于南京幸福婚恋机构优质的单身男女的信息，让我们有请我们的红娘老师，情感老师。
2: 嗯，好的，那我们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第一位男生呢，他是一位88年的男生，未婚，学历本科，目前呢是做软件方面工作，年收入在20万加，父母呢是自营，有一个妹妹，家庭氛围和睦，男生喜欢爱好多种多样，喜欢拍摄、旅游、美食、健身。那他希望呢找一位女生跟他年龄相仿，88年之后，身高在1.6米，学历大专及以上。他主要呢是希望女生能跟他有共同的爱好，两个人呢能够谈天说地。那如果想认识这位88年做软件工作的男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5223-5215。
0: 看过了男生，我们再来看看女生。
2: 嗯，好的，那我们给大家介绍的第二位女生呢，是一位95年的女生，身高在1.63米，工作的话呢目前是从事文员方面的工作。那父母的话呢都是企业在职独生子女，那他希望男生呢年龄是在90年之后，身高在1.75米左右，希望男生性格阳光开朗，家庭氛围良好。那如果想认识这位95年的甜蜜的性格温和的这位女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5223-5215。
0: 好的，谢谢我们南京幸福婚恋机构的红娘老师，谢谢给我们带来单身男女的资讯，谢谢，我们下次再见。好的，也和收音机前的朋友们说一声幸福情缘，我是子君，让我们有缘再见。

0: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1: 岁月如歌，文艺相伴，温暖如昨。江苏文艺广播33周年暖心企划，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5月23日即将快乐出发。这一次，我们用声音引路，共赴浙江南部的景林和漓水，走进云雾缭绕的仙都，看奇峰耸立，碧水寒烟。漫步古堰画乡，听瓯江清唱，古漳低语，在影视剧的仙境做一回画中人，把日子过成诗。江苏文艺广播33岁，感恩一路有你，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与美好相遇，与诗意同行。名额有限，预报请从速。报名电话02584652741，68168059。5月23日，让我们一起把时光停留在最美的风景里。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30层彩，岁月如歌，文艺相伴，温暖如昨。江苏文艺广播33周年暖心企划，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5月23日即将快乐出发。这一次，我们用声音引路，共赴浙江南部的景林和丽水，走进云雾缭绕的仙都，看奇峰耸立，碧水寒烟，漫步古堰画江，听瓯江清唱，古漳低语。在影视剧的仙境做一回画中人，把日子过成诗。江苏文艺广播33岁，感恩一路有你，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

水之旅，与美好相遇，与诗意同行。名额有限，预报请从速。报名电话025846527416816805959。5月23日，让我们一起把时光停留在最美的风景里。

一股看来今日是定。

0: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3: 北京时间16点整，
4: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2: 岁月如歌，文艺相伴，温暖如昨。江苏文艺广播33周年暖心企划，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5月23日即将快乐出发。这一次，我们用声音引路，共赴浙江南部的景林和丽水，走进云雾缭绕的仙都，看奇峰耸立，碧水寒烟，漫步古堰画乡。听瓯江清唱，古漳低语，在影视剧的仙境做一回画中人，把日子过成诗。江苏文艺广播33岁，感恩一路有你，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与美好相遇，与诗意同行。名额有限，预报请从速。报名电话025846527416816805959。5月23日，让我们一起把时光停留在最美的风景里。

那天后没有再见过你，但每次遇见这样的大雨，我就会想起你，笑着说：“哎，很高兴认识你。”

0: 一起圆梦。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在此时此刻收听 FM 幺零四点九 AM 幺二零六江苏故事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教育规划知识类节目，有请张老师，我是主持人大嘴巴王鹏，在节目当中呢，先向您问好。在我们每天下午的五点到六点的一个小时节目当中呢，我们都会有请到张老师和您来好好的聊一聊这方面的一些内容啊，关于教育规划知识的一些情况。那么您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呢来听一听，直接收听呢也是非常非常可以的。如果您是在线收听或者节目以外收听呢，您可以登录我们的大蓝鲸，搜索有请张老师，马上就能跳出来啊。我们很多期的录音都会有这种复听的这种机会，这样的话呢，您可以想听哪期就听哪期，在节目当中呢也是和您进行交流。我们场外的热线呢是1306251182 1306251182，您可以呢和我们一起来了解这方面的一些情况和知识了。再次告诉大家，我们的场外热线1306251182 1306251182，中高考升学规划张老师是他的抖音。我们在每天广播直播的同时呢，张老师的抖音呢也将开启直播，同时呢我们将在节目结束以后的每晚八点左右的时间呢，我们的张老师呢也会不定期的在抖音上面呢开通直播，您也可以好好的跟张老师直接的进行联系。1306251182的这个热线呢，您可以呢赶快的拨打，我们有专业的老师呢接系您的电话。那么您有一系列的问题，我们的张老师和他的助手还有他的未来说教育的这些老师呢都会给您进行一一的解答。记住了，场外热线1306251182 1306251182。张老师的抖音是中高考升学规划张老师，那么希望大家呢在五点到六点收听有请张老师，我们会给您带来

0: 您所需要的知识和内容了。
1: 有请张老师，一位有温度的教育引路人，用真诚的话语为你解读教育的真谛。在这里，没有枯燥的理论，只有温暖的陪伴与智慧的启迪。跟张老师一起探寻教育的美好，让孩子的生命绽放最耀眼的光彩。快来加入我们，开启这场充满爱与希望的教育之旅。锁定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收听有请张老师。抖音搜索中高考升学规划张老师。
2: 未来树服务范围包括学业规划、升学指导、幼升小、小升初择校、文化课成绩提升。目前未来树有九家校区，分别是新街口校区、鼓楼校区、河西校区、玄武校区、盛泰路校区、九龙湖校区、仙林湖校区、燕子矶校区以及桥北校区。
3: 嘿，各位家长朋友们，想让孩子的学习之路顺风顺水吗？想和孩子建立超亲密的关系吗？那就快来收听江苏故事广播，有请张老师啦！轻松幽默的讲解，让你在欢笑中掌握教育秘诀。每一期节目都是一场教育大冒险，赶紧竖起耳朵，和张老师一起开启欢乐教育之旅吧。
0: 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我们还是提醒大家，场外的热线是1306251182 1306251182。那我们的中高考升学规划张老师是他的抖音的名称。那么这个抖音呢，他是在每天都会有直播。根据张老师在节目当中介绍，如果您观看直播的话，搜索中高考升学规划张老师呢，就能加到他的抖音。在观看他直播的时候呢，点亮灯牌，然后呢，您的级别呢就会在每天观看的过程当中呢向上升啊。那么我记得是到了12级呢，张老师会免费帮您填写中考的这个志愿啊。那么我们的这个其他的朋友们要知道，这个中考志愿呢还是非常非常关键的。但是呢，如果您是观看抖音直播啊，我在这儿呢，我印象当中啊，张老师讲的是升到了12级的话呢，他会免费帮您填写中考志愿。那么希望大家呢不要错过。那么这个免费填写中考志愿呢，如果要是不免费的话呢，价值是5000元，价值是5000元啊。那么在今年刚刚结束的中考
4: 呢，是四代人都在教书，目前还是有很多的一些还在教育一线，所以能够给到很多家长一些非常公平公正的呀，然后很客观的呀一些建议和提醒。包括我今天下午还有一个家长来咨询，他就是我们建业区的一所小学的是5年级的孩子了
0: 啊。
4: 其实他建业区的那个公办小学呢，不咋地，属于我们什么也算老城南吧。
0: 哦，对，
4: 建业区老城南的家长，那小学就没有选好，现在有5年级了啊，就在想，那过来咨询我说，张老师，我是不是得搞一个学区房啊？小学咱就没选好了，我们是不是得选一个好一点的初中？
0: 对对对，
4: 给他做个保障。
0: 是是是，
4: 我就把孩子的性格啊、特点啊，包括爸爸妈妈两位的教育观都了解了一下之后，我给他推荐了南京一所比较不错的，推荐了2所
0: 啊
4: 比较不错的公办的初中，让他选择。
0: 是，
4: 我没有让他选择他们建业区的，我让他选择的是我们秦淮和玄武的。这2所学校呢，相对来说公办校里面呢，他就比较的温和，对孩子比较负责，
0: 是，
4: 而且不会有非常明显的这种优差的等级分化。对于好学生那他努力培养，
0: 对，
4: 那对于落后的暂时成绩不是非常优秀的孩子，这些老师也能做到不放弃。
0: 这个很难得，
4: 很
0: 难得，很
4: 重要，
0: 对，
4: 很重要。特别是什么，特别是我们老城南的家长，
0: 是
4: 他们家就是非常典型的这种三代同堂
0: 啊，
4: 爷爷奶奶还要带孩子。
0: 对对对，
4: 然后爷爷奶奶带孩子的特点是什么？奶奶在烧饭，
0: 对，
4: 小孩这块捞的不行，就给他一个手机，
0: 你先看，
4: 给他个平板，
0: 不要吵，
4: 或者给他看电视，

0: 就其实是呼吁教忽视教育。
1: 对对对对，
0: 哎、
1: 嗯，
0: 但是很多孩子，那特别是我们这种双职工的家庭，大多数依赖爷爷奶奶的，那只能这样带啊。
1: 是啊，
0: 可是回来妈妈就一顿吵，说为什么放学一回来第一件事不是写作业啊？
1: 对啊，
0: 这个奶奶你不能这样子惯着他呀。
1: 嗯，
0: 然后奶奶就说：“那我怎么办呢？”哦，在烧饭我没得时间管他，我只能让他玩平板了。
1: 对，又要给你们烧的吃，
0: 哎，哎
1: 然后又要我管他，
0: 哎、
1: 那我
0: 哪会能管得了学习呢、
1: 啊？我就管了他，我就管不了你们，
0: 哎、
1: 管了你们我就管不了他。
0: 对，所以自然而然的这种老传统的家庭观，自然会造成一种什么情况啊？
1: 什么情况？
0: 造成小孩爱钻空子。
1: 哦，对。
0: 哎，对呀、啊，
1: 是的。
0: 然后觉得奶奶可以给他玩手机、
1: 嗯，
0: 奶奶可以给他看，玩平板，就觉得哦，奶奶是对我有利的一方。妈妈管我学习，
1: 哎、是
0: 妈妈管我学习。
1: 我跟奶奶亲理不了，
0: 我跟奶奶亲理不了。
1: 嗯，
0: 我奶奶好。
1: 嗯，
0: 然后动不动就要去奶奶家，但是妈妈一跟他讲学习的时候，那他就不高兴啊，
1: 是
0: 不开心啊。
1: 嗯嗯，
0: 然后就各种钻空子
1: 啊。
0: 所以但这种情况其实他已经短时间内没有办法改变了。
1: 嗯，
0: 因为已经五年级了，
1: 对对对，
0: 可以讲说这四五年都是这样了、
1: 啊、
0: 他短时间内没有办法改变了，那他就来跟我讲、
1: 嗯、
0: 他说那张老师怎么办，我说那我告诉你，初中就是一个分水岭，
1: 哎，
0: 如果你能够利用这三年的时间，
1: 嗯，
0: 更好的帮助孩子把这个习惯纠正过来，或者彻底从原来的教育方式当中走出来，
1: 嗯嗯，
0: 就对你的孩子来说还是有很大帮助的、
1: 哦、
0: 因为初中啊，就我刚刚给他推荐了两所初中嘛、那这两所初中我讲了，他对于一些暂时落后的孩子他也不放弃，
1: 嗯，
0: 其实是比较适合他家的，因为他有很多很多的一些学习习惯是不咋地的，那么来到这样的初中里面，如果能够跟原来的学习习惯和学习方法相远

好的，那么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是提醒大家，有请张老师在每天下午的5点到6点，江苏故事广播 FM104.9 AM1206 正在直播当中。场外的热线13062501182，13062501182。中高考升学规划，张老师呢

0: 身高要求是多少你知道吗？
1: 1.75米。
0: 一米七五啊啥、嗯、那其实我告诉你1.75米都已经是非常标准的身材了、
1: 啊、
0: 其实不是它的最低的底线
1: 啊，1.7米
0: 一米七是吧、啊、又往下落了5公分啊，还不对
1: 啊，真的吗？
0: 啊，所以其实我们是可以囊括很多很多孩子在里
1: 面
0: 的，是吧？啊，大家记得民航1.68米
1: 啊，1.68米，
0: 哎，
1: 嗯嗯嗯，
0: 部队的
1: 嗯
0: 1.65米，
1: 哦，真的吗？
0: 哎，因为这个作战的飞机，它的那个驾驶舱会更小一点，
1: 更小一点，
0: 所以它不想要高个子。嗯、就我们大家都熟悉的这个杨利伟，
1: 嗯嗯，
0: 他以前就是开飞机的，
1: 对，是 是, 是。
0: 哎，其实杨利伟的身高，大家看过他就出来演讲啊、哎、什么的啊，
1: 对对对，
0: 杨利伟身高其实就并不太高、
1: 嗯、
0: 哦，特别是咱们部队去招飞行员的时候啊、
1: 嗯，
0: 他就不喜欢高的。你说大嘴抬下耳朵说。我要穿戎装啊，我要上，我要做飞行员，
1: 嗯，
0: 然后一看大嘴的儿子1.81米，有点高了，有点高了
1: 哦、嗯、反而是就是说、哎、
0: 反而小巧一点的
1: 印象当中、哎、飞行员可能要非常的高、哎、高，但其实是、哎、实际上面他其实不需要那么高，
0: 其实这个我们是受到了一些影视作品的影响、
1: 嗯、
0: 比如说我们有看过一些电影、
1: 啊、
0: 电视剧啊、
1: 嗯、
0: 香港 TVB 也拍过、
1: 嗯、
0: 什么什么什么步上云霄啊、
1: 嗯、
0: 然后这些
1: 冲上云霄
0: 哦，冲上云霄这样的电视剧，
1: 对对对，
0: 然后大家就觉得哇，这个飞行员又高
1: 又
0: 帅，对吧？又多金，还穿制服哦。其实民航飞行员他的要求最低也不过才1.68米。
1: 1.68米。
0: 所以我们各位听众朋友们啊，还有包括我直播间的爸爸妈妈们，你们想一下哦，有那么一个职业，
1: 嗯，
0: 收入很高，
1: 嗯，
0: 工作时长又很短，
1: 对，
0: 又很体面，又是体制里面，
1: 嗯，
0: 最重要的是他对于孩子的个子要求又不高，
1: 是，
0: 然后呢高考和中考的文化课要求呢相对又低那么一点儿，
1: 嗯嗯，
0: 我觉得值得大家来关注和了解一下，
1: 它是一条路，
0: 是一条非常好的路，
1: 对，你可以去尝试，
0: 一定要来尝试，
1: 嗯嗯，
0: 比如说我们讲今天你作为初中生，你上南师附中，
1: 嗯，
0: 中考的分数要650分，
1: 嗯嗯嗯，
0: 可是如果你走飞行员上南师附中，
1: 嗯，
0: 600分，
1: 哦，就降了50分，
0: 降了50。
1: 你想看在这个考试的成绩上面，50分是什么概念、啊？
0: 什么概念哦？
1: 嗯、
0: 好，同样，今天如果你孩子是高中生，
1: 嗯、
0: 如果想考清华北大，
1: 嗯嗯，
0: 那得要多少？670分以上。
1: 对对对对对，
0: 是吧？
1: 嗯。
0: 可是今天如果你的孩子走了飞行员、
1: 嗯、
0: 他是提前录取的哦，
1: 是是是，
0: 他是提前批的，
1: 嗯，
0: 也就是说在你的孩子还没有高考之前
1: 就定了，
0: 就把你签到了，
1: 嗯嗯嗯，
0: 哎，定到了、
1: 嗯、
0: 那么那他对于孩子的高考的分数的要求就是因为飞行员他其实飞行员高考他是拿2个本科毕业证、
1: 啊、
0: 一个是飞行学院的，
1: 嗯嗯，
0: 还有一个就是清华北大的、
1: 哦、
0: 哇塞，这个太香了，各位家长，
1: 双本科学历，
0: 哎，双本科学历、
1: 嗯、
0: 然后呢那么你考北大飞行员考北大的分数也就在600分左右
1: 啊，又少了
0: 670分，
1: 又
0: 少了670，
1: 这个在考试的路线上面真的是非常非常划算了、嗯、
0: 对呀、啊
1: 嗯、
0: 所以今天如果你说你做飞行，今天你说你要考清华北大，
1: 嗯，
0: 很难，
1: 嗯，
0: 但是如果你走飞行员，你有一个好身体素质，也可以成为你中高考为你低分上好高中上好大学的一个方式方法。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上半段的节目呢即将告一段落，稍事休息之后呢，我们将和中高考升学规划的导师张老师继续为您讲解在教育规划领域当中您应该注意到的一些问题。提醒大家，场外的热线是130-6250-1182 130-6250-1182，抖音是中高考升学规划张老师。提醒大家，节目是在每天的5点到6点播出，那么您也可以在节目以外的时间呢继续关注中高考升学规划张老师的抖音，就是中高考升学规划张老师，热线是130-6250-1182 130-6250-1182。稍事休息，我们下半段再相会了。
2: 未来树教育服务范围包括学业规划、升学指导、 幼升小，小升初择校，文化课成绩提升。目前未来树教育一共有10大校区。

0: 太平商场的新街口校区、正大茶城的河西校区、克利华中学门口的玄武校区、龙江新城市广场的鼓楼校区、金晓附近的仙林湖校区、华侨广场的浦口校区、燕子矶招商花园城附近的栖霞一校、仙林金晓附近的栖霞二校、盛泰路江宁一校、东大九龙湖江宁二校以及海峡城的澳南校区。
1: 错一步，孩子被耽误。未来树专注小初高教育，定向录取强基辅导，帮孩子升学规划，助孩子学科提分，为孩子心理护航。
2: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1: 在收听的是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当孩子面临压力不知如何抉择，当艺考生为文化课分数发愁找不到前进的方向，当您在家庭教育中迷茫不知如何激励孩子持续考高分，张老师都将为您一一解答，提供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锁定 FM 104.9 AM 1026江苏故事广播，收听有请张老师，陪伴您和孩子的每一步成长，让我们一起携手在教育的道路上为孩子的未来助力，一起造梦，一起圆梦。
0: 听众朋友，欢迎在这个时间里面收听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为您带来的教育规划知识类节目，有请张老师。节目当中我们请到了深耕南京教育领域多年的升学规划导师，对本地升学政策有深入研究和大量实战案例的张老师，来给大家做教育规划知识的讲解。听众朋友，如果大家有相关问题的咨询，您可以拨打热线1306251182 1306251182，我们有专业的老师呢和您进行沟通进行对接。同时您还可以关注张老师的抖音中高考升学规划张老师，希望大家能够在节目当中收获到您所需要的知识。很高兴和大家能够在电波当中相遇，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有请张老师。
1: 有请张老师，一位有温度的教育引路人，用真诚的话语为你解读教育的真谛。在这里，没有枯燥的理论，只有温暖的陪伴与智慧的启迪。跟张老师一起探寻教育的美好，让孩子的生命绽放最耀眼的光彩。快来加入我们，开启这场充满爱与希望的教育之旅。锁定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收听有请张老师。抖音搜索中高考升学规划张老师。
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教育规划知识类节目，有请张老师。在节目当中我们有请到深耕南京教育领域多年的升学规划导师，对本地升学政策有深入研究和大量实战案例的张老师，为您讲解教育规划类的知识。节目的热线1306251182，抖音中高考升学规划张老师，请您继续收听张老师为您谈谈教育规划的知识。让我们继续有请张老师为您开讲。
3: 这个孩子他比较孝顺妈妈、
0: 嗯、对，
3: 坐下来吃饭第一筷子夹给妈妈，
0: 嗯嗯，
3: 所以这个又引申了一个什么话题啊？
0: 嗯
3: 嗯，我们现在孩子上学是要到一年级是6岁的时候上，
0: 对对对
3: 啊、嗯、可是大家知道我们古代的小孩子是几岁上学吗？私塾
0: 是不是要到还要再晚一点吗？
3: 其实4岁就可以进学堂了
0: 啊，就要背3字经了、
3: 哎、对，是的，就可以进学堂了、嗯、那其实古人对于孩子上学这个事情啊、
0: 嗯、
3: 一开始是不念字的，
0: 嗯，
3: 也不学算术的，
0: 是，
3: 那他们一开始是学什么？
0: 嗯，
3: 学的是孝顺
0: 啊，
3: 孝悌 性、爱四个，
0: 对，
3: 这四项，这四样一定要学会以后，才开始识文字
0: 啊，
3: 算算数，
0: 对对对，
3: 这四样如果你没有学会，你再学习多少文化都是没有用的
0: 啊。
3: 这个就是中国古代的教育啊。古代的教育，教育孩子最重要的东西。
0: 嗯，
3: 那我们包括其实我们也知道的，有很多的古时候还有一些举孝廉这样子的方式推荐做官，就是你在村子里面，如果你是大家都知道你是非常孝顺的一个人，大家也可以推举你出来做官。
0: 对对对。
3: 所以说明什么？就是古人认为你在学文化之前，一定要品德放第一位。
0: 就对啊。跟我们学艺啊，未曾学艺先学德啊，
3: 对，
0: 是吧？
3: 就是这个一样的道理。所以古人认为，孩子在上学之前，先把品德要立正，品德立正之后才能学习。
0: 是，
3: 可是我们现在呢，怎么说呢？这不太卷了嘛，就只想着卷文化，卷文化，卷文化。那文化是卷上来了，就大家的那种文化知识的普及程度的确是高很多了。
0: 是，
3: 可是。如果我们以后的教育当中，比如说我们在学龄前、幼儿园期间、能够把这一方面的就是古代的这些文学、就是这些方式把它运用到我们的幼儿园时期，那其实就是一个很好的过渡嘛。
0: 对 对, 对，
3: 因为幼儿园不就是三岁入幼儿园嘛，
0: 对对 对,
3: 对吧，然后我们就可以把这一些这个国学的东西把它放在幼儿园期间、让孩子
0: 去了解
3: 他，立信，
0: 对
3: 对吧？立爱，这一些还有孝、那么这一些东西，如果让孩子在很小的时候就把它根深蒂固的话，对于他未来的学习其实会添砖加瓦。
0: 对对对，我赞同张老师的这个观点啊、然后就想到我们小时候，其实我们小时候是没有那么多的这个电子产品去看的，我们还是从小就喜欢看书
3: 啊、
0: 我从小喜欢就是我就看小人书
3: 啊，
0: 因为我外公是做文章的，所以他家里面书很多，我就去看三国、说岳，然后看的全是忠孝节义的内容。
3: 哦，对对对对，
0: 所以我就觉得哦，这个东西中国的这个传统、它很宣扬的，就是你，
3: 对，
0: 然后所以我现在跟我有时候跟很多孩子说，你可以多看看一些古典的小说、一些这个演义小说，它都是宣扬忠孝节义、对吧？
3: 对对对对对对。
0: 然后那你看了以后你都会受这个影响的、我觉得中国古典小说很多东西很有意思的。
3: 而且你就像关羽，那就真的是古代人也尊敬他，然后现代人也是尊敬他的，就不就是因为他的
0: 忠义节孝的典范嘛？
3: 对对对 对,
0: 对吧，
3: 对对对？
0: 所以这个方面也是，有道理的。
3: 所以我们的家长在卷孩子学习的同时，我个人觉得还是需要在这些方面也要关注。
0: 是，
3: 所以发现孩子的优点真的很重要。我们有多少家长？有多少家长？你们已经忙的已经忘记了孩子的这些优点呢？
2: 教育是一项伟大的事业，需要专业的知识和丰富的经验。有请张老师，深入剖析教育热点，精准解答家长困惑。从学习方法到心理疏导，从亲子关系到未来规划，全方位为孩子的成长保驾护航。无论你是家长还是教育工作者，都能在这里收获宝贵的教育智慧。让我们一起在专业的指导下培养出更优秀的孩子。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教育规划知识类节目，有请张老师。在节目当中，我们有请到深耕南京教育领域多年的升学规划导师，对本地升学政策有深入研究和大量实战案例的张老师，为您讲解教育规划类的知识。节目的热线13062501182，抖音中高考升学规划张老师，请您继续收听张老师为您谈谈教育规划的知识。让我们继续有请张老师为您开讲。
3: 现在的孩子真的是三代人的托举。
0: 对，
3: 我就记得我曾经有一个学生，那他就讲，他说他们家虽然也是三代同堂
0: 啊，
3: 爷爷是厨师，奶奶是后勤总务嘛，就是打扫卫生嘛，
0: 搞后勤的。
3: 哎，妈妈是政委
0: 哦，
3: 爸爸是司机
0: 哦，
3: 上学送这儿送那儿。
0: 就是、每个人在这个教育孩子学习过程当中扮演的
3: 角色
0: 是不一样的。
3: 对呀、
0: 那
3: 所以你会发现这样子的家庭，就是可以说心往一处使。

0: 而不是什么拆台，
1: 对，
0: 而不是指责、抱怨。你想想看啊，当妈妈想要让孩子好好学习，来坐下来，我们来背十个单词。然后这时候奶奶讲：“苦死的了，我家孙子都苦死的了。”这是不行的，对不对啊？来。爸爸刚妈妈刚让爸爸说你把他送到哪里上辅导班去吧，爷爷说大热天的把我家孙子折腾死了，我都心疼死了。那你想想看，这样子的家庭里面，你这种氛围，你是很难很难把这个孩子托举起来。
2: 小孩这时候又钻空子来
0: 、爷爷我不想给，爷爷我想吃冰激凌，
2: 我热死了、
0: 哎啥、
2: 小朋友是很聪明的、他小朋友很聪明，就像又要讲到我家儿子、我家儿子就是他跟我不好的时候、他就往他妈那边靠、他跟他妈发生吵、他就跟我靠，
0: 对呀、
2: 就是这样、
0: 他精准拿捏到你们两个人当中的优点和缺点。
2: 而且我跟你讲、他很聪明的、他一看哎，我们两个为了他某件事上面会吵架、他会戳动你两个人吵架、戳动你两个人观点不合，你们俩一吵架他怎么也他一目得离了，哎，没人管我，两个人生气我也不管，你也不管、然后他就旁边对吧，小朋友很聪明的
0: 啊，对啊、因为孩子他能够精准的分析到谁对我有利，
2: 对
0: 察言观色，这一点我觉得啊，不是不要说青春期孩子了、我感觉就那种一两岁的小宝宝他都能看得出来，
2: 对
0: 你对他凶、他就害怕你，就是不敢靠近你，
2: 是
0: 哎，你要是对他和颜悦色，他就要你抱、要你亲等等、所以孩子的这种察言观色的能力啊，这种钻空子的能力啊，我感觉是从娘胎里就带出来了，
2: 与生俱来的
0: 、所以我们想想看，如果当你家里有一个学龄前的儿童、即将迈入小学，
2: 是
0: 我告诉你，我真的建议啊，家庭成员要坐下来开会
2: 啊，
0: 对啊、要开会说什么，就是关于学习的事情、只听一个人的声音，
2: 有一个人说了算，
0: 哎、当我让他学习的时候，全家人都要闭嘴，哎，不许心疼他，不许掣肘，不许在那边发出不同的声音，
2: 就算你不支持，请你离开，
0: 哎，下楼遛弯去，你不要在家里头看到，不要看到、但是很难的哦，这真的是有一些就是老年人其实实际上他会舍不得的，
2: 各得亲哎，没办法。
0: 哎呀，
2: 我爸那时候、那时候就这样子讲的，就是我孩子还小的时候，我一声音上，你声音不要那么高啊，你喝了他才肚子啊，岁数啊，对吧？然后我站起来，我讲，哎，我说，好像
0: 我小的时候，
2: 我比他还小的时候，你就是在我踹到门外面去了。哎呀，我说那我怎么了呢？我又没打他。
0: 那不行啊，爷爷不记得小时候的事了。爷爷这个看孙子就是不行。
2: 就是这样的，就真的是、就是稍微声音高一点的就不让你搞、我小时候真的是，我家爸爸就是不高兴的时候，真的一脚飞起来，我就像个皮球一样的从这个门滚到这个门外面去了。我比他还小呢。
0: 但是好像那个时候爷爷没得一点心疼你的意思。
2: 没有。
0: 哎，是啊，
2: 没有，
0: 所以自己亲生的都是能下得起手的人了，就是隔一代亲就他就不行了，就舍不得了。
2: 所以他也不当到我爷爷面求啊，懂吗？
0: 但是他会不会当爷爷面告你的状呢？爷爷爸爸又打我了，他又塞我了。
2: 我告也没得用。
0: 对啊，因为亲生的都是这样子的呀，老王家传统嘛，
2: 对，
0: 亲生都下得去手。
2: 对，
0: 哎，所以我们讲，如果当你的孩子即将面临这个要上学了，上小学了，这是规矩，就是家里的这个规矩啊，一定要把它立起来。
2: 是，
0: 生活上的事情呢，比如说奶奶负责生活，对吧？比如说这个打扫卫生啊，什么这些啊，那我们生活上的事，我们尊重奶奶。
2: 对，
0: 哎。晚上吃什么啊？我们尊重爷爷，爷爷烧什么我们就吃什么，对吧？那学习上的事我们尊重妈妈。那这些，我相信这个家会越来越好。
2: 对。
0: 所以我们不管是听众朋友啊，还是直播间的粉丝们，如果你们家里面孩子正要面临这样子的情况的时候呢，你们有没有全家成员坐下来先开个会，商议一下对这个孩子日后的规划？
2: 这个也是张老师给出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建议啊，就是大家可能去以前可能没有会很好的去想到这个事情，
0: 对，
2: 但是你可能真正去做了以后，对于你家庭的教育就会起到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帮助啊。
0: 对的，直播间这会儿有一个叫 Cici， 他说我现在都不让老人接送了，每次接送他们都会抱怨孩子苦，
2: 对，基本上都是，就
0: 很多家庭都是这样的，
2: 都是，对，都是这样的。然后
0: 但是其实我也不赞成这样抱怨，为什么呢？因为孩子他是白纸，
2: 对，
0: 老年人认为的苦

0: 孩子来说，他觉得很正常，
1: 是
0: 啊，就没什么呀，哪里苦啊？嗯，但是你如果老说老说老说，他就觉得上学苦，
1: 对对对对，
0: 上学苦，
1: 对对对，
0: 他就会逃避上学。
1: 因为
2: 有请张老师，一位有温度的教育引路人，用真诚的话语为你解读教育的真谛。在这里，没有枯燥的理论，只有温暖的陪伴与智慧的启迪。跟张老师一起探寻教育的美好，让孩子的生命绽放最耀眼的光彩。快来加入我们，开启这场充满爱与希望的教育之旅。锁定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收听有请张老师。抖音搜索中高考升学规划张老师。
3: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教育规划知识类节目，有请张老师。在节目当中，我们有请到深耕南京教育领域多年的升学规划导师，对本地升学政策有深入研究和大量实战案例的张老师，为您讲解教育规划类的知识。节目的热线13062501182，抖音中高考升学规划张老师，请您继续收听张老师为您谈谈教育规划的知识。让我们继续有请张老师为您开讲。
1: 有人说对身高体重有什么要求呢？
0: 啊，对于身高的要求呢，其实男孩子部队招飞呢不低于1米65。嗯，这个民航招飞呢不低于1米68就可以了。
1: 是
0: 啊，其实他对于飞行员的要求并不是越高越好，
1: 嗯，
0: 啊，一点都不是。
1: 嗯嗯。
0: 特别是部队招飞，部队招飞呢，他可能还不想要高的
1: 啊，
0: 如果但凡有1米75的，他坚决不要1米80的。
1: 嗯，
0: 哎，所以王大嘴，你们家就基本上靠边站了。
1: 就是我们有点高，
0: 太高了，太高了，但是大长腿没那地方放，啊，知道吧？然后同样呢，我们民航的呢，其实有的时候呢，因为民航的空间大一点，它的机舱的空间大一点，
1: 是
0: 啊，所以呢，你要是1米8。1米83，1米85都是没有关系的。
1: 嗯，对对对。
0: 当然大家知道的就是我们现在我们国家也有了自己的 C919 的大飞机了。
1: 嗯嗯
0: 啊，所以如果你的孩子未来能够开 C919 的话啊，那我就告诉大家了，1米88都没有问题。
1: 所以刚才 MAM 就讲了说最高多少，完了，
0: 嗯，
1: 那所以你要听清楚啊。
0: 哎，
1: 对，他讲如果你要开很大的飞机的话，
0: 哎，
1: 就是1米88都是需要的。
0: 但是如果你的孩子现在正好是初中，
1: 嗯，
0: 上高中，
1: 嗯，
0: 那你将来去学民航飞行员的话，
1: 是
0: 大概率啊，
1: 嗯，
0: 大概率是开 C919。
1: 哦，
0: 哎，嗯，因为我们国家现在这个飞机已经很成熟了，
1: 是是是，
0: 哎，就即便各种卡脖子，但是我们不开出国嘛，
1: 嗯，
0: 我们就在国内航线还是可以飞的，
1: 对，
0: 所以这个我们的2024年，
1: 嗯，
0: 张老师有3个学生送去了飞行员，
1: 是，
0: 然后他去那个航校报到的时候，
1: 嗯，
0: 就看到。当年2024年的那一届新生，学校里面就已经，航校里面就已经脱去了2架 C919了。
1: Oh.
0: 哎，所以我们的孩子其实在2024年的时候就已经亲眼目睹了我们中国人自己的大飞机了。
1: 掌声鼓励一下啊！
0: 真的很好，真的很好。所以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这个行业
1: 啊。我们是不是有一部热线？啊，那我们来接近一部热线来听一下，好吧？喂，你好，喂，你好。
4: 哎，张老师你好。
1: 嗯，
0: 你好。
4: 主持人你好。
1: 嗯嗯。
4: 哎，是这样，我刚刚在听那个张老师直播嘛，
1: 嗯，
4: 看张老师直播，我就想问一下，就如果我们家孩子有点近视，
0: 哦，
4: 哎，但是度数不深，他还有机会参加这个招飞啊？
0: 哎，这个问题问得好，直播间都没有人问到这个问题。
1: 对对，
4: 啊，嗯，
0: 那其实大家常规意义上觉得飞行员那肯定对视力要求很好，
1: 嗯，
0: 啊，要5.2，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这是大家，
1: 对对对，
0: 就是你说你要是低于5.2，可能都做飞行员做不行。但其实啊，真正意义上来说，其实对于飞行员来说，民航的450度以内，然后空军部队的呢，部队的飞行员呢，招飞呢，其实他在300度以内。空军部队招飞行员，他是不接受矫正视力的。但是我们去民航，他接受矫正视力。矫正视力是什么？就是我们现在有一些医学手段，比如说像飞秒，
1: 嗯，
0: 就可以把孩子，
4: 嗯，
0: 哎，
4: 通过的。嗯嗯，
0: 对。那你做过了之后，那 OK 呀，啊，那你的视力就已经很好了呀。民航招飞是完全接受的，没有问题。
4: 嗯，哦，
0: 对，这个就很好了，这个。

0: 就很好了。
1: 嗯
0: 啊，你们家孩子现在的视力是多少？
2: 就4.5好像。
0: 4.5的话，你现在配眼镜是多少度？啊，
1: 有没有配眼镜？
0: 有没有配眼镜？
2: 没有哎，就今年才查出来的近视，
0: 来。
2: 对，
0: 如果孩子年纪不大啊、这一趴可能要做一个小广告了、就是如果年纪不大，你可以到相应的一些品牌的眼镜店或者是医院，然后去配一种控制度数不再增长的一种眼镜。哎，那个眼镜它可以保证你度数不再往上涨了。
1: 对。
2: 哦，我了解过，同学之间他们家长提过的，我知道。
0: 啊，对，他有一种叫有一种眼镜是晚上理疗做的，
1: 对，
0: 哎，还有一种是白天戴的，我刚刚讲的那种是白天戴的，保证度数不再上涨，还有一种是晚上休息的时候理疗戴的，哎，都是为了控制视力的。当然我们今天既然讲到了控制视力这个事情啊，大嘴其实刚刚在跟我聊天的时候也在讲呢，他说其实啊，张老师，视力这个东西啊有遗传。对呀、
2: 对
0: 啊，你们家是不是遗传问题？
2: 对，我老公他近视
0: 啊。对，那其实除了遗传以外，还有后天孩子运动上的问题、营养上的问题，它是一个很综合的啊。我曾经就拜访过一个老中医，这个老中医说过一句话，说现在孩子为什么视力那么差？以前我们小的时候上学的时候，
1: 对，
0: 一个班上就几个戴耳饼，
1: 是
0: 啊，现在。很少有几个不戴耳鸣的，
1: 没错，
2: 对吧？小孩基本上都戴，
0: 几乎都戴，是吧？好，这个中医是这样讲的，他说：“张老师，你知道吗？其实我们的眼睛、眼皮也要晒太阳。”如果当你的眼睛很少接触阳光和自然光线的话，那你就容易患近视。然而我们讲眼皮晒太阳，不可能说是专门弄个时间出去把眼皮放在太阳底下晒，那怎么弄？就是运动嘛。
1: 对，
0: 户外运动太少了。所以这位家长你要注意的是，就是孩子的运动、饮食，然后还有一些辅助性的一些工具，协助他这个视力不要再往下降了。
2: 好的，
0: 所以其实你这个4.5你不用担心，依然不妨碍你做飞行员。但是有一样东西，眼睛上有一样东西是绝对影响的，是绝对做不了飞行员的，你任何手段都不行的，那就是色盲色弱。
2: 那好，没有。
0: 我
1: 就做不了。
0: 你做不了飞行员、
1: 会色弱
0: 啊？真的啊？色弱也不行，连一点点色弱都不行啊！大家其实有一些孩子，他可能没有测试过色盲色弱，比如说一些小的小学生没有测过。一般问问爸爸或者是爷爷，这个我们大家学过遗传学知道的，就是这个传男不传女。所以如果爸爸爷爷没有，基本上你儿子就不会有。
1: 对，
0: 对。
2: 还有一个问题啊，
1: 您说，
2: 就是我曾经听说过，那个飞行员就身上不能有疤，
0: 对，这个问题也问得特别好。
2: 对，
0: 这个听众朋友你很专业，很关心哦。
2: 对，我因为身边有人是那个老公是飞行员，他曾经讲过的。
0: 好，来，其实他讲的不全对，这个疤得看你在什么位置上。比如说你在四肢上就没有影响，但你这个疤如果是在重要部位，比如说心脏上啊，比如说脑袋上，这个脑袋还要看哪个位置啊，还有这个疤痕的长短、大小、深浅程度啊，这个所以还不是所有的。不是所有的疤都行，也不是所有的疤都不行。我们有
3: 需要专业的知识和丰富的经验，有请张老师深入剖析教育热点，精准解答家长困惑。从学习方法到心理疏导，从亲子关系到未来规划，全方位为孩子的成长保驾护航。无论你是家长还是教育工作者，都能在这里收获宝贵的教育智慧，让我们一起在专业的指导下，培养出更优秀的孩子。
4: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教育规划知识类节目，有请张老师。在节目当中，我们有请到深耕南京教育领域多年的升学规划导师，对本地升学政策有深入研究和大量实战案例的张老师，为您讲解教育规划类的知识。节目的热线13062501182，抖音中高考升学规划张老师，请您继续收听张老师为您谈谈教育规划的知识。让我们继续有请张老师为您开讲。

0: 那我们生女儿的是可以做飞行员吗？
1: 哦，
0: 答案是可以的，
1: 可以的
0: 啊，可以的。那只不过呢，他对于女飞的这个人数招的少
1: 啊。
0: 通常情况下是怎么招啊？跟大家讲，隔一年招一盘，哎，今年招了，明年就不招。明年招了呢，今年就下一年就不招了，就是这个样子啊。那我们女孩子呢是可以去关注一下这个专业的。那同样呢，我要告诉大家的是，其实我们国家是非常稀缺女飞的，
1: 是吧？
0: 通常情况下，有一些特殊的任务要求的时候呢，还会高薪聘请国外的女飞过来，
1: 是吧？
0: 啊，然后我们还会去看，因为他的确女飞是很少了。然后我们会发现，真正的女飞要么就是从小到大对这一行就特别特别热爱，还有一些呢就是行业内人士的孩子，比如说他的父亲是一个飞行员，是个机长，啊，然后他生了一个女儿，从小对他的身体素质要求管理得很好，然后呢长大了之后呢，他也比较熟悉这个升学路径，所以给到这些孩子能够让他更好的有成飞的途径啊，是这样的一种情况。女孩子的确接触的不多，的确接触的不多
1: 啊。
0: 我们一般想象中就是飞行员，那就是就是奶奶，就是奶奶，
1: 奶奶比较
0: 比例很少
1: 啊，
0: 但是几乎很少。
1: 但是如果女孩子能够选上的话，也是非常非常
0: 一样的，
1: 非常好的，
0: 哎，一样的。我讲了，就是经常我们国家有一些特殊任务要求的时候，女飞要是调不过来，就是或者是人手不够，还会高薪聘请国外的女飞回来，这个也是一个啊。
2: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呢就要结束了，虽然时间很短暂，但是节目结束之后呢，我们的联系依然存在。别忘记了，我们的热线是130-6250-1182 130-6250-1182。抖音是中高考升学规划张老师，中高考升学规划张老师。您可以在节目以外的时间和张老师通过这两种方式呢进行联系，也希望您呢能够予以关注。感谢听众朋友的支持和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朋友们再见。

0: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

0: 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1: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2: 北京时间18点整，
1: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FM 104.9 AM 1206

0: 小帅，小帅，我在。
1: 你怎么样？没事吗？
0: 我没事，警察救了我，现在很好。
1: 没事，小熊。
0: 小帅，你在哪儿？我们回家好不好？
1: 我爱你。

0: 以前呢，村子里的人都很羡慕我，说我儿子跟了你刘天野有出息了，说我享福了。可现在呢，孩子没了，你觉得他们还会羡慕我吗？他们还放心把自己的孩子交给你吗？天野呀，你好好看看，现在村子里的年轻人跟着你这几年都成什么样子了啊？
1: 对不住啊，丁大哥，是我们没照顾好宝帅，但是我们今天来真的没有别的意思，就是想送宝帅回家。
2: 他不叫宝帅，他叫小帅，我的儿子丁小帅。

刚去幼儿园接了莹莹，老师夸她最近进步特别大。这是她下午发的。我们这一家，这个是我，这个是她，这是你。哎，你画了头发。

0: 护士。
1: 夏思涵，
2: 他现在情绪不太好了。
3: 张女士，张女士，你。

0: 这是违法事件，影响非常恶劣，省里高度重视。目前定的调子是控制影响，缩小范围，严肃调查，让这样贪欲膨胀、官商勾结的人堂而皇之的进入政府办公室。我们的纪检、组织部门在干什么？
1: 李书记，让这样的人混进我们的队伍是我用人不察。等事情结束。
2: 我会亲自向市委做检讨，同样也会接受任何对我的处理决定。
0: 彭局，书记，这个案子你们打算怎么查？
3: 我们已经调动了所有的情感力量，正在全力调查。
0: 这就是你们的工作进展？
3: 这不仅仅是我们汉州的事，甚至关系到全省的形象问题。
0: 省里边向我问交代，我就向你们问交代。
4: 那天后，没有再见过你。但每次遇见这样的大雨，我就会想起你，笑着说：“哎。”

0: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岁月如歌，文艺相伴，温暖如昨。江苏文艺广播33周年暖心企划，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5月23日即将快乐出发。这一次，我们用声音引路，共赴浙江南部的景陵和丽水，走进云雾缭绕的仙都，看奇峰耸立，碧水寒烟，漫步古堰画乡。听瓯江清唱，古漳低语，在影视剧的仙境做一回画中人，把日子过成诗。江苏文艺广播33岁，感恩一路有你，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与美好相遇，与诗意同行。名额有限，预报请从速。报名电话02584652741，6816-8059。5月23日，让我们一起把时光停留在最美的风景里。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4.9 AM1206 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把世界装进故事，让故事打开世界。经典剧场，唤醒想象，温暖时光。
2: 罪案悬疑剧《罚罪》，取材于真实案件，以一件恶性案件为切入口，通过青年刑警长征的视角，讲述出两代公安干警为维护一方安宁，扫除犯罪团伙，不畏艰险，前赴后继的英勇故事。本剧主演黄景瑜、杨佑宁、李佑斌等。
3: 李书记，洪市长，首先在这儿我做出深刻的检讨，这个事儿主要失误在我，我们应对突发事件的经验不足，所以才造成今天这种情况发生。
4: 我不要你说问题，我要你告诉我具体怎么落实。
5: 何爵，你们要深刻的反省，要尽快的把这个案件查个水落石出，背后都是谁，牵扯有多深，都要弄清楚。
3: 是，我在这保证尽快给咱们群众，给各位领导一个满意的答复。李书记特意揪着咱们不放，看来别有深意呀。
5: 李正这个人向来刚正不阿，人这么多年来，我想尽办法想把他拉到我身边来，可都没有成功。我知道他一直在盯着我，这次算是让他逮住机会了。这个陈水发没保下来，事情就很难圆了。
3: 没想到刘天爷把这事儿做这么绝，疯了吧他？
5: 成大事者不必纠结过往，这是下边的工作该怎么做，你清楚吗？
3: 明白。按照我的想法，工商税务已经开始查天运了，银行也断了他的贷款，现在加上陈水发这个事儿，我觉得天运已经完了。但是刘天爷这个人这么多年行事谨慎，我们要想动他还没有确凿的证据啊。
5: 先换个大的。
3: 哎，
5: 该加加重量了。
3: 好嘞。哎呦，
5: 哎，手段雷霆，
6: 但也要润无气无声。从他身边的人下手，一层层剥皮，要办成铁案。
3: 明白。我是这么想的，先冻结资金，然后再抓人。这些年

0: 给他管账的叫周思思，没少洗钱呐，就冲这个我就可以抓他。
1: 这事儿我来协调，尽量给你送吧。
0: 哎，郭领导，现在专案组和市里都在查陈水发和新锐集团，这个张鑫是不是？
1: 这局里情况怎么样？
0: 局里一切正常。
1: 瓜子老这个人有把握吗？
0: 应该没问题，我觉得在掌控之中。
1: 只要这个人把嘴闭好了，张鑫就不会有什么问题，不需要担心。另外，省里我已经开始运作了，这专案组待不了几天。还有，你现在虽然是个代理局长，有我支持你的工作，要有底气。
0: 当然当然，
1: 叶天佑虽然退休了，但影响还在，你要顺利的开展工作，这关键的岗位一定要自己掌握，要有自己的人，要铁板一块。
0: 我懂我懂，
1: 回去告诉他们一定要统一思想。
0: 哦，对了，领导，今天我特意把刑侦支队的钟叶宁支队长给带来了，他是我们局里的老同志，这个人能力非常强，也很要求进步，就是这些年一直没有机会。要不这样，这个案子啊，我就让他向您汇报，他在隔壁等着呢。
1: 去吧。
0: 哎
2: 哎，
0: 老钟
2: 到。
1: 啊啊啊啊啊
3: 哦，哎，领导好，我是钟叶宁。
1: 啊，
4: 小美，你的取保候审就是冷检帮忙办的，把你知道的都说出来吧，对你以后的减刑缓刑都有帮助。别担心，你慢慢讲，把你知道的告诉我，我来帮你。
3: 嗯，

0: 小麦，我知道这对于你来说很难，你在龙湾这么多年了，早就是龙湾人了，丁宝帅走到这一步是我们都不想看到的，但是龙湾还有这么多年轻人，我们的孩子以后也要在龙湾长大，不能让丁宝帅的事儿再发生在他们身上了。为了我们的孩子，也为了你，把你知道的都说出来吧。
1: 我那天刚吃完饭，想着出去走一走，顺便等等小帅，然后我就看到他们一群人推着一个男的进了房间，我就想过去看看发生什么了。
2: 你们要干什么？
1: 他们说什么了？我听不太清楚，就是断断续续的听到说是有一个什么女大学生，好像是谁的情人，还怀孕了，是张总的助理。
3: 哎，孟雨，帮文总拿下包。
4: 好。
3: 这是
5: 我新招的助理，我们新锐不是跟几个大学有勤工俭学工程吗？这孩子外语不错，可以当翻译，我就留在身边当秘书了。

0: 孟雨，快跟文总问好呀。
1: 文总好。
2: 你好你好。哎，你那个助理叫孟雨是吧？他怎么没陪你一起来？
0: 他辞职了。
2: 我知道这个人，在马场的时候见过，不过后来听说他辞职了。
1: 能联系到他吗？
2: 我没有他的联系方式，但我可以想想办法。
1: 小妹，很多年前有一个女孩也是被他们逼死的，这些年我们这些办案人员一直在找线索和证据，今天你给我讲的这些给了很大的希望，谢谢。
3: 他们还提到一个人，是洪市长，他好像就是他们背后的人，还说什么持有海外资产什么的。
4: 叶局，根据秦芬反映的情况，我们已经开始调查了，罗小妹也答应出来作证。
5: 这个叫孟雨的大学生联系上了？
4: 哎，有些困难，但我们还在想办法。
5: 洪木寿在汉州经营了这么多年，有朋友，有社会关系，我们要面对的不只是他一个人，而是几十人甚至是上百人的利益集团，这些人反扑起来那就是洪水猛兽，滔天巨浪。案子查到这个时候，每一步都是刮骨疗伤，很疼，但是必须要干啊。
6: 老爷，刚接到电话，陈水发一出事，洪木寿连夜跑到省城他老师家里，领导说呢，让我们做好最坏的打算，这可能是我们最后的机会。
5: 什么意思？
6: 专案组随时可能会撤离。
7: 我们好不容易查到了线索啊，这么多人查了这么多年，我和我的徒弟都拼出命去了，马上就要摊牌了，怎么能说撤就撤呢？
6: 领导在电话里说，有一个分量很重的人在替洪木寿说话，我们的压力也很大。
4: 难怪我们最近调查接连受阻，这各个部门啊阳奉阴违，那说着最漂亮的话，但就是不配合我们。
7: 他们已经把手伸到了汉州的每一个角落，这场斗争不是输赢，而是生死，它决定着汉州未来发展和汉州几百万百姓的生计的决战，就差临门一脚了。不管阻力有多大，我们都要一查到底。
6: 行，时间我来争取，项目的压力我来扛，但我们要尽快尽快找到突破。
7: 好，
8: 好，
9: 是。
8: 当年徐丽也这么大吗？
9: 对，都是这个岁数。
10: 我本来也是不敢报警的，但是是我好朋友说一定要让我来报警。
4: 你别害怕，我们一定会帮你的。啊，徐丽，别怕啊。
8: 所以啊，现在最关键的是找着画像上的那个人。
4: 甭管他背后什么妖精，咱都给他办了。
8: 12年了，整整一个轮回啊。我做了12年噩梦，这个王八蛋害了12年人，马上就能抓着他。专案组撤了，我看那个楚青铜也就这么回事，一天到晚人五人六，我以为是个硬骨头，驴粪蛋子，表面光，什么玩意儿？
7: 别乱说，
9: 就别骂了，说那有什么用？
7: 秦芳，别乱来啊！

0: 放心，事儿我已经帮你抹平了，他们不会发现你的。
1: 先总想着输赢，该想想以后了。
0: 建业，保重。

0: 同学，有您的快递，我在楼下看见就给您拿上来了。哎呀，
1: 这什么玩意儿啊？确定是我的吗？
0: 是您的，你看写着你的名字呢，就摸上去像是一幅画。要不我给你拆开？
1: 画啊？打开。
0: 好好好。哎呦，还真是一幅画！哎呀，哎，是横着的。来来来来，我给它放这儿。哎，我放这儿。哎呀，
1: 这画的什么意思呀？起点、终点。

0: 你的心声啊，哎，这个名字好，我喜欢。<笑>嗯，没什么意思，就是个抽象。啊，哎，
1: 彭局啊，你看这个画是送给您的，那这个两个人里面啊，肯定有一个是您，那另外一个人是谁啊？
0: 我不是说了吗？抽象画它就这样，你看它像谁，它就像谁。
1: 我还觉得像你呢，俩都像你。
0: 彭局，你太会开玩笑了，这怎么可能是我？哎呀！

0: 怎么了？礼物不喜欢？我找一名家画的，要不喜欢，我找人再给你画一个。
1: 画的不错。不是刘天野，你是不是想死啊？来，你要想死的话，老子成全你，我他妈现在就打死你！
0: 我要死的话，很多人陪葬了。这些年，我手里攒了不少东西，我要出什么事儿，大家都没有好下场。
1: 那你就得逼我呗。想逼死我是吧？咱俩没过节，刘天野。要么这样，来来来，你直接打死我得了，你打死我，我就解脱了，好不好？
0: 每个人都有休息的时候，但不是现在。
1: 不是你想干什么？汉州就这么大。你想把旗子插哪儿？啊？插两脑脑袋上？
0: 也不是不行。我的诉求特别简单，就是想把我想好的事情统统做完。
1: 我实话告诉你。领导的意思已经非常明确了，要把天运办成铁案，不光是冲你，整个龙湾彻底暗死，你懂吗？你听我一句劝，赶紧走吧。

0: 这是那张照片的原本，就这一张，给你吧。我拿着也没什么用。方军，我就一个请求，别动我。
1: 我尽力吧。

0: 王总，
1: 这个张主编真是个王八蛋啊！写了篇文章。

0: 想向大家分享一首我的诗《洞》，作者王心璐。女娲补天的时候遗漏了一个洞，从此我们的时间从这个洞飞出去到另一个世界，送给刚要出生的孩子。
1: 通过刚刚孩子们啊，只有三位同学的一段短短的分享啊，但是呢，这都是他们自己创作的诗，虽然句子都不是特别的长，但是你仔细去品啊，其实还是有很多哲学意味在里面的。
2: 没错，诗就像老师刚才说的，虽然说短一点，但是它里面所凝练的东西，所凝练的精神啊，是非常的源远流长。
1: 没错啊，也是能够最直接的去反映孩子们心理状态的。那么最近呢，演员王耀庆带领着七位芒水小诗人，把他们自己的作品和李白的一首诗词融合在了一起啊。这首歌呢，重新创作出来的这首歌名字叫做《手可摘星辰》，上演了一场古今诗人的跨越时空的对话。在这首歌当中呢，融合了李白的那一首《夜宿山寺》的小诗，当然呢，也融合了很多孩子们自己写下的诗的作品。那我们接下来就一起来听一听这一首《手可摘星辰》。

得更加的入耳好听一些啊。那么这个版本呢，现在也是入选了小学二年级的语文课本当中的作品。在千百年之后啊，大家呢也是让更多的后代的孩子们也都充分的感受了这一份不同的想象力，引起了孩子们的共鸣。在诗歌当中啊，让李白笔下璀璨的星空历经千百年后，在孩子们的心中仍然可以闪光闪亮。会写诗的孩子们是光，这束光也指引着他们成长，让无数纯真的孩子看到了希望，在诗意奔流处，青春始终向阳。

在未来的人生旅程中，希望每个孩子都能不忘初心，与爱同行。让我们一起关注小星星，伴你一同成长。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0: 是一名共产党员，保守国家秘密是我面向党旗的庄严承诺。
1: 我是一名国家公职人员，保守国家秘密是我工作的重要职责。
0: 我是一名军人，国家秘密事关国防安全，保守国家秘密体现了军人的使命担当。
2: 我是一名普通公民，保守国家秘密是每个公民的法定义务。
3: 一切国家机关、武装力量、政党、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公民都有保守国家秘密的义务。
4: 岁月如歌，文艺相伴，温暖如昨。江苏文艺广播33周年暖心企划，相约好时光，浙南仙霞山水之旅，5月23日即将快乐出发。这一次，我们用声音引路，共赴浙江南部的景林和丽水，走进云雾
2: 人口的岳阳楼记，更使得岳阳楼是闻名于世了。接下来，咱们就先来听歌，先来听听几位主持人所唱出的歌曲，能不能打动你？
5: 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俱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

相信呢，跟着这首歌的歌词，已经慢慢的让大家回忆起了《岳阳楼记》其中的经典之句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还有那一句“不以物喜，不以己悲”，都是在整个篇目当中非常出名和引用最多的句子了。《岳阳楼记》是北宋文学家范仲淹应他的好友巴陵郡太守滕子京的邀请，在北宋庆历六年的时候9月15日为重修岳阳楼所写的这一篇记，而诗。

中的这几句句子也是闻名于世。在这篇文章当中呢，不是简单的来写这个岳阳楼有多么的雄伟，而是通过来描写洞庭湖侧面的衬托出整个岳阳楼。滕子京呢，这时候也必须要说一说了，他呢在当时是被诬陷擅自动用了官衔而被贬谪的。范仲淹也正是想借着这个时机含蓄的来规劝他的这位老朋友，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试图用自己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济世情怀和乐观的精神来感染他的这位老朋友，这也是这一篇记的命意所在之处了。而这一句话，这一句千古名句，也成了当时北宋士大夫们共同的一个价值观。而范仲淹在后来也成为了在他之后王安石、欧阳修、苏轼等人共同的打引号州的花州书院里挥毫撰写了这篇著名的《岳阳楼记》这个记叙文。虽然都是看图写的，但依然能够在图当中也看出了他自己的一份心境。也许你可能是初读《岳阳楼记》，但是在你不断的有了各种各样的经历之后，再去重读《岳阳楼记》的时候，也许就会有不一样的味道了。就像在整个文章的最后一句，为斯人无水与归，那么在未来的道路上，又有多少和你志同道合的人，像你一样的有着这样子价值观的人，一路与你同行呢？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星星，我们一起成长。
1: 在未来的人生旅程中，希望每个孩子都能不忘初心，与爱同行。让我们一起关注小星星，伴你一同成长。你知道世界上最窄长的国家是哪里吗？你知道人类的好朋友狗狗的视力是多少吗？知道不知道？你想要的我们全都有。
2: 知道不知道？你想要的全都有。接下来进入小知识的解答时间啊！
3: 好，有的时候早上起来打开这个信息的时候，就会发现哎哪哪哪提示昨天晚上发生了地震，哎确实是有这个小问题。
4: 这是为什么？因为这是个错觉
3: 啊，错觉，
4: 这是个错觉啊！地震它不是说要等到晚上才发生的，其实它是随时随地可能发生的。但是夜间啊，人们更敏感，为什么呢？因为你安静的一个状态下，整个人平躺在床上嘛，这样感受的会更明显。那如果你正常你行走在外面啊，他这个在办公室啊，
3: 本来就在动是吧，
4: 对，你可能就没有那么大的反应。那不过有些研究指出呢，月球的引力可能对地壳有微小的影响啊，但是也是可以忽略不计的啊。但是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最重要的是啊，如果遇到地震，你要及时的做好准备啊。比如说你要随时随地的找到啊你所处环境当中一个比较安全的一个位置。
3: 之前说到像什么桌子底下或者是一个三角区，
4: 对，或者是那个墙角啊，这个，对吧？
3: 这就是最安全的位置。当然了，如果在这个比较安全的情况下呢，还是要赶快跑到一个室外空旷的场地上。而且再记得啊，地震发生的时候是不能够使用电梯的啊。
4: 哦，对对 对，地震的时候你也不要就是轻信说地震的时候跳楼没事啊，下面是软的，
3: 这不可以，
4: 更不能相信啊。
3: 对，这是谣言。
4: 是的，之前还看到过一个这个网上有关地震的一个话题，问到大家说你这个如果地震发生了。没有办法逃到楼下，你知道这个自己家当中什么位置是最安全的吗？
3: 自己家什么位置啊？床底下，好像不是，
4: 是家里的卫生间。
3: 卫生间，为什么呢？
4: 因为卫生间比较狭小。它周围的这个墙会比较多，一旦是发生地震，它的这个卫生间的这种形成的夹角。

在未来的人生旅程中，希望每个孩子都能不忘初心，与爱同行。让我们一起关注小星星，伴你一同成长。

六十里地了，前边是朵高山，两边是树林子。刚到林子边，就听山上一棒铜锣响，嘡啷啷啷啷，紧跟着下了一哨喽啰兵，拦住了去路。为首有一个山大王，立马请柬站在当中，就听山大王高喊：“呆，此路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打此路过，留下买路财，牙甭半个说不字，一剪一个，管杀不管埋，要是没钱留命啊！”跑在前面的御林军赶紧拨转马头来见宗泽。哎呀，老元帅，遇见劫道的了。宗泽说：“怎么，光天化日，朗朗乾坤，有人敢劫官兵，这是吃了熊心吞了豹子胆。仙妻，你看看去。”岳飞催马到了队前，带出坐骑，抬头一看，没把岳飞鼻子气歪了，劫道的正是自己的二师弟牛皋。就看牛皋立马请柬，舔着肚子，眼睛往上看，耍威风。岳飞把脸一沉：“牛皋，你劫道怎么劫到愚兄我的身上了？”牛皋

0: 我一看，哎呀，是我大哥，哎呀，是你呀，我也不知道啊。他忙把兵刃挂好，下马磕头，大哥，怪我眼瞎，你可别生气啊，我错了。说完打自己的嘴巴子。御林军一看是哄堂大笑，这个山大王可不错，刚才乐舞扬威，气势汹汹，吓唬人，这阵儿作揖磕头成了弼猫鼠了。岳飞说，牛皋，你起来。大哥，你不生气了？你这是上哪儿去啊？贤弟，宗泽老元帅带有新军的圣旨，聘我入朝，平灭金兵。
1: 新军是谁？
0: 康王九殿下，数个字说叫赵构。
1: 你还保老赵家？
0: 他们家人心眼偏，你忘了，五科场差点要咱的命，你不能去。
1: 贤弟，此言差矣。
0: 常言说得好，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现在金兵入侵，眼看国破家亡，焉能不管？兄弟，你要听威兄我的话，也别占山为王了，和我共奔前敌吧。
1: 大哥，我可不是驳你面子，要和你在一起，我都是乐意。就是皇上，叫人信不过。人家都说龙眼无恩，用人朝前，不用人朝后，我不去。
0: 岳飞生气了，
1: 住口！你要再这么说，我可要和你画地绝交。
0: 别介别介，大哥，咱们是一师之徒，又是把兄弟，他我这两下子还不是哥哥你教的，听你的，你说怎么地就怎么地呗。
1: 那好，你要能听我的，就放火烧山，到金陵找我，咱们共奔前敌。
0: 嗯，好吧，就这么办。
1: 张显、汤怀、王贵上哪儿去了呢？
2: 都在山上呢。我们还收了几条好汉，有施权、赵毅、周青、梁兴、吉青，山上还有500多人，这回我都带去。
1: 不用，几员将官带去，喽啰兵要解散，安排好，快点去。
2: 哎，弟兄们，给我大哥闪条道路，放他们过去。
1: 喽啰兵哗往两旁一闪。岳飞圈马回到宗泽的身旁，宗泽问，劫道的是谁呀？
0: 啊，是我的几个师弟，因为连年的灾荒，米贵如珠，各路节度使各据一方，所以他们占山为王，落草为寇。刚才我告诉他们，叫他们投军报效国家，他已经答应了，望老元帅多多的保举。
1: 嗯，很好很好，他们要去，我一定和万岁说明。
0: 说完，这些人又当成赞路，一路上饥餐渴饮，小行夜住，非止一日。这一天，他们来到了金陵。岳飞在午门外候旨，宗泽上殿交旨。时间不大，黄门官传旨，请岳飞上殿呐。
1: 草民遵旨。
0: 岳飞说完，来到金殿品级台前，撩衣跪倒磕头。
1: 草民岳飞参见了吾皇万岁万万岁。
0: 高宗心想，都说岳飞站起顶破天，坐下压他地的好汉，我得好好看看这个人。
1: 岳将军掌面上来。
0: 岳飞一抬头，高宗一欠身，一看岳飞20几岁，身材魁梧，相貌堂堂，穿白带素，面似银盆，两刀剑眉，一双虎目，二眸子皂薄分明，往那儿一跪，堆金山倒玉柱一般，观其外知其内，观其眼知其心，真乃国家之栋梁。高宗看罢，心中大喜，
1: 岳将军，当年孤的父王欠名，听了张邦昌的谗言，埋没了将军的人才，今日岳将军至朝内，实是百姓之福。望将军赤胆忠心，保国为民，杀退藩兵，迎请孤的父王回国，孤定重重加封。
0: 草民遵旨。康王一听草民两个字儿，心里一动，对呀，我得给他个官儿啊。他看了看各位大臣，众位爱卿，孤应当给岳飞何等官职呢？
1: 李纲出班奏本，万岁， 为臣之意，岳飞可封为都统制扫北的前部正印先锋官，等将来有功再另行加封。高宗点头，好，岳飞，孤封你为都统制扫北前部正印先锋官，驳到张所营前听令，他日有功另行加封。岳飞磕头，谢主隆恩。万岁，臣还有几个师弟也乐意随军听用，报效国家，不知万岁能否重用。爱卿，国家用人之时，有一技之长，皆有大用，况且又是岳爱卿贤弟，准错不了，一律吃统治俸禄，在你的先锋营听令。谢主隆恩。皇上退殿，文武下朝，宗泽领岳飞更换朝服，天色已晚，领他休息。第二天，宗泽领岳飞到帅府拜见大元帅张所。张所乃是金陵大帅，今年70多岁了，忠心耿耿，福保大宋，现在又是扫北大元帅，手下有精兵10万。他看见岳飞非常高兴，告诉宗泽，
2: 把岳飞放在我这儿，你就放心吧，请回吧。
1: 宗泽走后，张所说，岳将军，金兀术派他的大王兄詹罕带兵10万兵奔金陵杀来，所以我们要马上出兵，你现在就可以到教军场去挑兵，我这些兵丁随你便挑，挑多少都行，挑出的人为先锋营，训练5日就得起兵，末将遵令。说完，张所领着岳飞来到教军场，张所往点将台上一坐，看岳飞挑兵。岳飞往眼前一瞧，嚯，教场里的兵丁压压叉叉的，一个个舔胸叠肚，乐舞扬威，军装号坎整齐，偏将副将牙将盔甲鲜明，可见张所治军有方。岳飞在里边是细心的挑选，专门找18、19、20来岁的，个个是膀大腰圆，浑身腱子肉，2棒子嗨不倒的棒小伙子。

0: 一万，从1万里挑出1000，从1000里挑出600。岳飞挺满意，急忙见张所，
1: 老元帅，末将已经挑出600名士兵。
0: 张所听完一皱眉，心想，我的兵丁不敢说个个都好，也是一个顶10个，你怎么挑了半天才挑出600呢？挑的太少了。岳将军，你还可以挑一挑吗？
1: 老元帅只能挑这些了。
0: 张所一咬牙，
1: 好，你可以上我的亲兵营再挑400，凑1000。
0: 是，岳飞明白，张所是忍痛割爱。岳飞也没客气，到了亲兵营又挑出200，共计是800人。张所苦笑，岳飞呀，你带800人可太少了，你是先锋啊，先锋先锋，有事先行，这点人马还不够给金兀术垫马蹄子呢。
1: 老元帅，
0: 将在矛不在勇，兵不在多饵在精，就这800人要是训练好了，能顶8000、8万人使，如果是酒囊饭袋压马的泥胎，多了也没用。张所点点头，暗赞成岳飞治军有法，此人比我强多了。岳飞开始训练800士兵，日夜的操练呢。这些人把他分成了盾牌手、弓箭手、短刀手、长枪手、挠钩手。经过5天日夜的训练，训练出800雁翎兵。这个时候，牛皋领人也到了，岳飞领着哥9个见了张元帅。张所挺高兴，见这是九员虎将，鼓励了一番，休兵一日，明天出征。高宗又按照自己的记忆力，亲自画了5张画，上画的大王粘罕、二王拉罕、三王达罕、四王金兀术、五王阖闾。他把岳飞找上金殿，叫岳飞看。岳爱卿，这些画像是北国老郎主5个儿子，也是攻打中原的5个野兽。见着这几个人，千万不能放过。明日将军出征，但愿旗开得胜，马到成功，早日推出外患，迎请二圣皇朝啊！孤的江山可就担在了你的身上了。说完，敬了3杯御酒。岳飞接酒在手，祭天祭地，将酒洒在了金阙。谢恩一毕，哥几个回了帅府。到了第二天，张所教军场里点名过卯，发放军情。一切事情处理完毕，伸手抄起一支金皮大令：“先锋官岳飞听令。”岳飞急忙过来：“末将在，本帅命你带800儿郎立即起兵，阻击金兵，助你旗开得胜，马到成功。末将遵令。”张所又抄起第二支大令：“山东节度使刘裕听令，本帅命你带3000人马杀奔汴梁，活拿张邦昌，取回玉玺。本帅率领大军随后就到。”遵令。岳飞手举金皮大令，来到下边高喊：“来呀，点炮起兵！”就听到叨叨。3声炮响，800精兵人还马炸，离开了教军场。刚走不远，见宗泽带领张宝来到了马前。岳飞急忙下马：“恩师，到此何事？”“我给你送一个人，这张宝是李刚府里的家将，臂力过人，能举1000斤，不但力气大，还是个飞毛腿。当初李刚叫我带在身旁。”如今老夫上了年纪，也不出征，留在我的身旁，英雄无用武之地。你带到军中是你的宝贝，你把他领走吧。这时，张宝跪在岳飞的马前：“
1: 岳将军，我愿与你牵马坠镫。”
0: 说完，伸手抓过马的缰绳。岳飞哈哈大笑：“
1: 张宝可委屈你了。”
0: 他又看了看宗泽。
1: 老恩师，请回吧。
0: 宗泽说了一番鼓励的话，目送岳飞出征。

岳飞马前张宝，左边牛皋，右边吉青，率领800雁翎兵是离开了金陵。出城不太远，岳飞就急忙派出了远探、近探、流行探探听番营的消息，又派出细作打探军情。这日人马正往前走，忽然队伍停下来，由远探来报，报启禀先锋得知，金国大王詹罕带领10万人马离这儿只有50多里地了，他的先锋部队离这只有20里，请令定夺。哦，番兵的先锋营何人领兵？是大元帅金牙虎，二元帅银牙虎。好，再探再报。是，转身探马走了。牛皋说，大哥，咱们快往回跑吧，回南京吧。贤弟，这是何意？嗨，人家10万兵，我们800人，人家战将上百员，咱们连你才10个人，敌众我寡，不行啊！走吧走吧，回去回去。岳飞把眼一瞪，胆大牛皋，你要临阵脱逃，还敢搅乱军心？要知道军法无情。牛皋见岳飞真生气了，他害怕了。大哥大哥，我说错了，其实我才不怕呢，脑袋掉了碗大的疤了，再活个20多年还这么大岁数，那怕什么呢？再说了，要是打起来还说不上谁输谁赢呢。哎，这才对，既是贤弟有胆量，那好，我给你20名兵丁去会金牙虎、银牙虎。什么？牛皋一听就傻眼了。多少？20人。大哥耶，你这不是拿我脑袋开玩笑吗？20人去打3000人，我不去。岳飞说，贤弟不要害怕，这个仗不叫你打赢，只许败不许胜，见面打几个回合你就退到这里，就算成功。哎，那还差不多。哼，按令行事，立刻出战。好，牛皋带20名雁翎兵一直奔前边跑下去。20里地眨眼就到了，离远就看见了番营，就看前边旗帆招展，浩带飘扬。牛皋带住了马和手下的兵丁说，哎，一会儿我和番将打起来，要是看我败起来，你们可快往回跑，这叫爹死娘嫁人，个人顾个人。雁翎兵说，那哪行呢，牛将军，临阵脱逃该杀呀，我们不能跑啊。哎，那不对，刚才我大哥传令，只准败不准胜，打败仗还有功呢。那好，我们给你讨地要阵去。他们来到番营前，一起喊，金乌珠，天兵到了，速来送死。对面先锋营2个番将，大元帅金牙虎，二元帅银牙虎，这是亲哥俩，领着3000人正在道边休息。有人报告说对面来了宋兵宋将，金牙虎开始吓了一跳，后来一听说才20来人就放心了。等牛皋一讨地要阵，把番兵番将全气乐了，心想20来人还想开兵见阵。金牙虎把自己3挺大刀在手中一举，这3000人呼啦一下子列成了队伍，各摆刀枪。随后金牙虎上马轻刀，来到牛皋对面，用刀点指，呆，南蛮姓子名水，同名受死。牛皋一乐，哎，你这个人说话怎么不怕风大扇了舌头，还没伸手就知道我得死，你是谁吧？俺乃金国乌珠帐前大元帅金牙虎，你是何人？牛皋一乐，我姓祖，单字名宗。哦，原来是祖宗。哎，你叫得好。金牙虎合计合计，不是滋味，南蛮你到此何事？金牙虎，这还用问吗？要你命来了。说完手擎4棱钉铁锏，呜的一声奔金牙虎头顶砸来，嘴里还喊着砸脑袋呀，唰，锏就到。金牙虎忙用大

0: 剪给磕开了，刚想摆刀砍牛狗，那牛狗来个先发制人，双剪直奔金鸭胡的耳朵砸来，嘴里还喊掏耳朵。金鸭胡急忙锁梗藏头躲过去了，随后牛狗的单手剪直奔面门捅来，高喊了一声弯眼睛，二马一错蹬，牛狗反手一剪烧呆焦啊。牛狗这一马四招来得非常快呀、啊，不过金鸭胡也不含糊，那就元帅了、啊。前边的三招全躲过了，第四下躲得稍微晚了点，把头上的头盔咔就给削下去了，可把金鸭胡吓坏了，带住了战马，摸了摸脑袋，心想：我这脑袋还有没有了？那牛狗冲着金鸭胡一抱拳。
1: 哎，
0: 今天祖宗太忙，我走了，回头见吧。说完一拨马，他跑了，可把金鸭胡气坏了，随后就追。银鸭胡怕哥哥上当，一摆手中的丈八蛇矛，军兵弟兄给我追。银甲素罗袍，手擎力拳神枪，高声断喝：二弟少要担惊，休要害怕，愚兄到了。岳飞大战番将，才演出一段八百破十万。银牙虎岳南蛮看枪，一百丈八蛇矛分心变色。那岳飞不慌不忙，眼看着枪离自己的前胸只有几寸远了，他变不了招数了，才把力拳神枪一抖，使足力量，啪一翻腕子，把丈八蛇矛磕到一边，随后枪似闪电一般奔着银牙胡的小肚子唰就刺来。银牙胡见势不好，急忙一闪身，可惜晚了，大枪从软肋就扎进去了，枪头子鸭嘴形的，有一巴掌多宽，一尺八长，扎进去就完了。岳飞双膀一叫力气，说声开，一下子把银牙胡挑在了马下，就一个照面，银牙胡就死了。金牙胡听见兄弟的惨叫声，就是一哆嗦。这个时候牛皋的冰铁剪刀双剪挂着风声，呜，奔着金牙胡的顶梁，只听着啪，脑袋就漏了，花红脑损，四下崩流，死尸摔在了马下，战马落荒逃走。人无头不走，鸟无头不飞，金鸭胡银鸭胡一死，番兵就乱喽，连喊带叫：哥哥兄弟啊，了不得了，快跑快跑啊！往哪儿跑啊？前后道路都堵住了。岳飞身先士卒，一马当先冲入番兵队伍，舞动手中大枪，上下左右翻飞，沾上死挨伤亡，如同虎汤狼群一样。八百雁翎军见先锋官冲上去了，我们还等什么呢？一声的呐喊，杀呀，冲下山坡。张显、汤怀、吉清、王贵四员将切断了归路，施权、梁兴、赵毅、周青堵住了山口，宋兵像砍瓜切菜一样，就听着劈叉扑叉啪叉一阵的混战，金兵三千人死伤两千多，侥幸活命的往回就跑，雁翎兵还想追呢。岳飞告诉鸣金收兵，穷寇莫追，留几个活的给粘韩送信去。这些个金兵只恨爹娘少生两条腿，玩命的撩啊，给粘韩送信去了。八盘山一战大获全胜，杀死打伤番兵两千多人，雁翎军欢呼跳跃捡胜利品，把金兵扔下的锣鼓帐篷、枪刀器皿、粮草马匹运到元帅的大营，又把金牙胡银牙胡的人头隔起来送去报功。打扫完战场，岳飞领兵继续前进。又走不远，就看前边无数的高山，山峦起伏，树木苍天，悬崖峭壁，怪石横卧，越往前走山越多。这条大道是在两山中间穿过，又有阵阵的流水声音。岳飞眼珠一转，计上心来，忙带住战马传令队伍停下来休息，然后他领着张宝查看地形，在四周围转了转，看完了

0: 义士忙问：“这是什么地方？”有人报告：“此乃青龙山，方圆几十里没有人家。”岳飞点点头，忙叫过牛皋等哥几个。岳飞说：“咱们杀了金国两个元帅，詹汗一定报仇。敌兵十万，我们才800人，不用说打仗，就是站着让我们砍，也得把我们累死。所以逢强必须智取。刚才我看了青龙山，依山靠水，难攻易守。我军埋伏在此，这800雁翎军就能破金国的10万人。”张显说：“大哥，有此妙计甚好，不知怎么个破法？”“我想在青龙山摆个口袋阵，广叫詹汗全军覆没。”牛皋一听扑哧乐了：“大哥，我听说有一字长蛇阵、二龙出水阵、什么三才阵，还有十面埋伏阵，没听说有个口袋阵呢。”岳飞一乐：“贤弟，今天就叫你见识见识。你和汤怀马上回元帅大营，找张元帅借400个口袋、火药100袋、挠钩200杆、火箭、火炮等物，速派车马拉来。”“
1: 好。”
0: 牛皋转身走了。简短接说，第二天天刚亮，东西就运到了。岳飞领着哥几个来到了半山坡。“兄弟，你们看，这条大道是通往金陵的咽喉要路，是两山夹一沟，中间穿过。这个山口好比是口袋嘴儿。赵毅、梁兴，你们带200名弓箭手守在山口，金兵进山不用理他，等他10万人马全进了口袋，把山口堵死，断去金人的归路，不许放跑一兵一卒。”“
1: 好。”
0: 赵毅、梁兴领令下去了。汤怀、张显，你们两个人各带100人，在半山坡上铺些枯草，上边撒上火药，然后埋伏在东西两面山头上，炮响为令，往山下一齐放火箭、打火炮。”“
1: 是。”
0: 两个人转身也走了。岳飞又看看这哥几个：“兄弟，你看，山口一堵死，两边一放火，敌人只能往前进，不能往后退。在前边有道山涧水口，山涧的溪水又宽又急。王贵失权，二位贤弟可带200人，把400条口袋装上沙土，堵住山涧水口的上哨。沙口袋作坝堵水，等番兵逃命下水的时候，提起沙口袋放水淹它，然后用挠钩往上搭人。如果有的侥幸过了河水，前边是个山环弯路夹山道。周青，你带100人守在夹山道的山顶上，堆好滚木雷石，截击金兵。又命牛皋、吉青带着100人守在后山的大道。记住，要一个翻官，面似黄土，坐骑黄骠马，头戴王冠，手使链子锤的，务必有擒住。他是金兀术的大哥，名叫詹汗，可用他去换灰秦二弟。”牛皋说：“你放心吧，跑不了他。”转身领人也走了。各路分兵分别埋伏，最后岳飞各处检查了一遍，一看没有什么漏洞了，急忙来到青龙山的山顶上观察敌情。再说大王詹汗领着10万人马浩浩荡荡往金陵进发，中途遇见了败兵，哭诉8盘山中计，3000人马几乎全军尽没，金牙虎、银牙虎死在前敌。詹汗听了，气得哇呀的暴叫：“小贩，杀我两个元帅者是何人？一个叫岳飞的，还有个叫祖宗的。”“啊呸，胡说，哪有叫什么祖宗，那我们也不清楚。”“好啊，等我杀至金陵，活捉赵构，抓住岳南蛮，与二位元帅报仇雪恨。起兵。”詹汗抖开了缰绳，小番们撒开了双腿，直奔金陵。这个时候天色将晚，探马来报，启禀郎主得知前边山顶上有宋兵把守，请令定夺。詹汗传令队伍停下来，随后他往左右看了看，这个地方

0: 两旁全是树林，山峰对视。他急忙提马到队前，先锋官童贤文郎也到了前边。抬头一看，远处的山头上插着一杆火红缎子的大旗，黄火焰白月光，中间斗大的宋字，旗脚下有兵丁把守。两个人战马又往前提了提，到了切近看清楚了，旁边有两杆门旗分为了左右，正当中高挑白缎子旌旗，上面写前部正印先锋，中间是月字，旗脚下站了一匹白马，马上的将官20多岁，头戴亮银盔，高插七曲赞缨，身穿九吞八炸锁子连环甲，外罩白缎子战袍，手擎力拳神枪，左胯弯弓，右带剑，背后鹿皮囊，斜插着四楞银装锏，威风凛凛，一表不俗，面对着金兵稳如泰山。詹罕看完倒吸口凉气，哎呀，我两次进中原还没见过这么一员小将，大概此人定是岳飞呀，金牙虎银牙虎死在他手，此人一定有惊人的本领。天色已晚，不能再战，尤其山路崎岖，如果设下埋伏，我军非打败仗不可，不能莽撞。想到这儿，他告诉童贤文郎，来啊，传孤将令，安营扎寨，埋国造饭，明日再战。童贤文郎着急了，大郎主，你看宋兵才有几十个人，我们把伤口抢下来再吃饭吧。不行，不能看他山上几十人，这山中能藏下千军万马，如果只有几十人几百人，早把他们吓跑了。你看山上的将官和士兵面无惧色，我怕其中有诈呀。天要黑了，明天再战吧。大郎主，据我们细作报信，金陵大帅张所一共才10万人马，那岳飞是个先锋官，能有几千人，我们10万人能把这座山踏平，能把那几个人踏为征粉。这詹罕犹豫不决，岳飞在山顶上看得很清楚，山脚下翻兵翻将铺天盖地，像蚂蚁一样挤在了山路上，又看见两员将官指手画脚的不往前走，看着意思他们今天不想出战，如果等到明天，口袋阵不好使了，敌众我寡，难于取胜。不行，我非让他们进青龙山不可，我去引阵去。想到这儿，他告诉身旁的张宝，张宝，你替我传令，叫弟兄们耐心等待，我下去引阵。张宝说，岳爷去不得呀，山下兵似冰山，将如将海，下山容易回山难呢，怕有危险。张宝不去引阵，詹罕不进青龙山又当怎么办呢？那可以派别的将官嘛，再多带些弟兄呗。我去。
1: 不行，
0: 其他弟兄各守阵地，我们一共800人，6处分兵，哪来的兵丁啊？再说别人去就回不来了，我还是亲自引阵，你站在山头观敌料阵。说完两脚一踹蹬，当下一尺劲，战马从山上哗冲下来了。埋伏在两旁山头的弟兄们都为岳飞捏把汗呢，一个人要闯千军万马，太危险了。不过没有命令，谁也不敢动。再看岳飞，人似猛虎，马似蛟龙，直奔翻营杀来。翻兵刚想开弓放箭，詹罕一摆手，
1: 慢，我会会这越南蛮。
0: 他往前一提战马，两个人马打对头。岳飞带住战马一看，眼前翻将可不是一般人，这个人跳下马来，身高过丈，肚大实围，头上戴2龙戏珠的金盔，上插织机翎，身穿金甲，护心镜、眼心镜亮如秋水，飞虎战裙遮住磕膝盖，虎头战靴牢扎凳内，面似黄土，两道秃眉，一双金鱼眼睛，海下连鬓络腮胡子，坐下黄骠马，掌中一对链子锤。岳飞一看认出来了，大王詹罕，因为高宗在京城给他看过詹罕的画像，他来的正好，我要是抓住他，可以和金国走马换将，换回徽钦二圣。想到这儿高喊，
1: 来将可是金国大郎主詹寒。
0: 詹寒就是一愣，心想这个小南蛮岁数不大呀，他怎么认识我呢？
1: 啊，正是。你是什么人？
0: 在下是大宋朝扫北正印先锋官岳飞岳鹏举。
1: 啊，
0: 无名的小辈也敢抵抗金兵？詹寒，自古天地有南北之分，就应该各守疆土。你国无故侵犯中原，兴师无名，万人脆骂，今日遇见岳飞，如果知师达武，下马投降，交出降书顺表，不然的话，我要马踏你的连营，那时你死无葬身之地。詹寒听了一阵的狂笑，哼，岳南蛮，你回头看看，你一个人被我们包围在当中，你还跑得了吗？别看我的两个元帅死在你手，如果你要投降，本王不怪罪于你，可以高官得坐，骏马任骑，怎么样？呸！分将拿命来！ 说完，鸣枪便刺。大王詹寒刚想交战，同贤文郎催马过来了。
1: 大郎主，杀鸡何用宰牛刀？把他交给我吧。詹寒往旁边一闪，先锋官同贤文郎一摆五谷脱天叉，来到阵前。詹寒说：“将军多多注意，放心吧，他跑不了。”
0: 岳飞一看上来这员番将，个头的高矮胖瘦，长的胡子都和詹寒差不多，就是眼睛比詹寒小点，忙用枪点指高喊：“
1: 来将通名报姓，某家枪下不死无名之鬼。”
0: 同贤文郎挺狂啊，舔着胸脯子，哼，我乃金国大郎主，驾下称臣，官拜五军都督、扫南正印先锋官，同贤文郎。
1: 岳南蛮，今天要你的狗命，与金牙虎弟兄报仇。
0: 同贤文郎在北国是数一数二的猛将，练武术人都明白，插锤之将不可力敌，力量大。尤其是他看岳飞长得文质彬彬的，小白脸儿能有什么能耐，所以他没在乎。他举起大叉奔着岳飞的头顶，唰的一声就砸来了，叉挂风声来得很猛。那岳飞使的是宝枪，骑的是宝马，又初次交锋，锐不可挡。一看叉奔顶梁砸来，不慌不忙把力圈神枪在手中一横，来个横单铁门栓，说了一声开，大叉碰在了大枪杆上，只听着嘡，日，这叉就崩飞了。不知道岳飞力气多大，大叉被磕飞了三天才掉到地上，是因为挂到树上刮风掉下来的。不过岳飞力气不小啊，把同贤文郎震得虎口也裂了，血也下来了，战马稀溜的暴叫，倒退了十几步。岳飞一颤枪奔同贤文郎扎来，同贤文郎一看不好，是抹头就跑，岳飞撒马就追，詹寒急忙迎住了去路。
1: 站住，岳南蛮，毛家领教领教你的武艺。
0: 岳飞一看詹寒提了着一对链子锤，一个锤就90多斤重，俩锤180多斤，上边有一丈5尺长的5斤链子，链子后边是鹿皮挽手，挽手套在手脖子上。就见他右手的锤抡圆了，就听着哗啷啷唰，链子一甩，呜的一声，大锤奔着岳飞的太阳穴就砸来。岳飞急忙趴在了马背上，大锤走空，刚一抬头，右手的锤又到了。岳飞不敢用枪磕链子，因为链子是软的，一磕锤会拐弯，准伤着自己，所以用大枪的枪挡一磕锤头，把锤崩出去。然后岳飞抖枪，扑棱来个白蛇吐信，直奔詹寒的梗嗓咽喉。詹寒往旁一闪，枪走空了，二人马打盘旋打在了一起。岳飞一看詹寒的锤招确实受过高人的指点，武艺出众，自己想赢他还得费点力气，又一想我是引阵来的，

0: 见好就收吧。这个时候二马唰的一错蹬，后背对后背，岳飞急忙枪交左手，右手从背后的鹿皮囊里刷抽出四楞银装锏，说是迟那是快，举起银装锏照定詹寒的后背，啪就一下子。詹寒没防备这手啊，忽然脑后挂着风声，知道不好，急忙锁梗藏头，小肚子一碰铁棺梁，战马猛往前一窜，稍微慢一点，只听着啪一剪正打在眼心镜上，这一剪把眼心镜打个分碎啊。詹寒心口窝发热，嗓子耳发咸，一张嘴哇一口血喷出去了。要是没有眼心镜扛着一下子，这一下子非砸死不可。岳飞刚想走马活捉张邯，这时呼啦一下子，都督平章过了20多人，各举兵刃把岳飞包围在当中，把张邯救下来了。岳飞虽然被包围当中毫无惧色，一条大枪上下翻飞，上护其身，下护其马，遮前挡后，抽空刺杀番将。张邯传令包围岳飞，这个时候围个里三层外三层，风雨不透，水泄不通。岳飞一看，行了，这股火烧起来了，我得走了。想到这儿往外冲杀，你别看围了这么多人，这条大枪神出鬼没，指东扎西，指南扎北，沾上死挨上亡，霎时间杀出一条血胡同，冲出了樊营。詹寒一看火撞顶梁，就一个越南蛮伤了我这么多人，一个人除入我10万军营，如入无人之境，这还了得了，追！翻兵翻将像一群无头的苍蝇一样往山里冲，一边跑一边吹着牛角号，打着驼皮鼓。前边的队伍已经进了山口，那詹寒在队伍后面，有太医给他吃上止血药，又喝了点水，擦了擦嘴角上的血，定了定神，忽然猛醒，哎呀不好，我中计了。他扭头告诉同贤文郎，快传将令，队伍停止进山，前队倒后队，后队倒前队，兵退十里，要快。同贤文郎忙问大郎主，前队都进山了，为何退兵？先锋，我们上当了。你想，刚才那个小南蛮连赢了2阵，招数也没乱，为何败回山里？定是引兵之计呀，山里设下埋伏引我们进去，快退兵。好，将令传下去，一个传十个，十个传百个，全知道10万人要把前队倒成后队，后队倒成前队，可不是那么容易的。后边这个还没接着将令正往前跑呢，前边这个接着将令转身往回跑，两人咚就撞在一起，全倒下了。这是你推我撞的，队伍立刻就乱了。岳飞在山顶上看得很清楚，刚才见番兵进了山口，很高兴，憋足劲儿要揍他们，又无故的退回去了，大家都很着急。岳飞心想，定是詹寒怕中计不敢进去，怎么办呢？岳飞眉头一皱，计上心头，回身叫过张宝，张宝，你要如此这般，怎么办？快走！是，张宝答应一声，换上老百姓的衣服，挑着一担柴火，转身下山。张宝是飞毛腿，一会儿就到了山下。他来到一块大石头的后边藏起来。这个时候，金兵哗就退下来了。张宝故意的一探头，被金兵看见了，呼啦就围上去，上前把张宝抓住，五花大绑就给捆上了，把柴火担子也给挑过来，有人报告了詹寒，报告大郎主抓住一个宋朝的奸细，带上来。有人把张宝往眼前一推，张宝装出很害怕的样子，哎呀，郎主饶命。詹寒一瞧，推来这个黑大个，愣头愣脑的，你是干什么的？
1: 我是打柴的。
0: 胡说，这块没有人家，打什么柴火？一定是宋朝的奸细。
1: 大王，我不是奸细，我家就住在这儿，从

0: 宋兵一来把我的房子全扒了，说这块要打仗，所以我们搬走了。他们看我身大力不亏，留我给他们打柴火，每天打20担，给我5两银子。这不，我给他们打了5天了，一文钱还没给呢。刚才打完柴火正往山上送，碰见你们打仗，我就藏起来了，被你们给抓住了。你快把我放了吧。搜搜他的身上。番兵过来一搜，什么也没有。詹寒忙问：“打柴的，我打听你一个信儿，你要说实话，我不但放你走，还给你200两银子。
1: 那你说什么事儿吧？我知道的，我都说。
0: 这叫什么山？
1: 青龙山。
0: 里边有没有宋兵？
1: 有，有不少呢。”
0: 詹寒一听。对，说的是实话。
2: 他们有多少人？
1: 200-300呢。
2: 他们在山里干什么？
1: 打你们呗。
0: 哼，詹寒冷笑了一声，200-300人还不够我们垫马蹄子呢。
1: 不对，这是开道的，说明天还有个叫张锁的能带好几万人，说这个地方是什么叫天险，你们攻进去金陵就算完了，所以要死守这座山，因为人马没到，那个姓岳的现在可害怕了，害怕你们进山呢。
0: 哦，
2: 此话当真？
1: 那谁敢撒谎啊，撒谎脑袋就没了。
0: 我再问你，山那面有没有出路？
1: 有，直通金陵。
0: 真有？加油，
1: 不信你派人看看呢。
0: 詹寒想，我明白了，三国上诸葛亮用空城计吓唬人，岳飞也是学古人使的诈术。青龙山是咽喉要路，打金陵就得从这儿过，明天他的救兵来了就麻烦了。要这样，我今天非进青龙山不可，抢占山头，把宋兵消灭掉。
2: 大柴道，你能不能给我领道呢？
1: 不行不行，我家还有60多岁老娘呢。
2: 哎，不叫你白领，给你100两银子，怎么样？
1: 那给钱行，可得先给钱。
2: 那好，不过你可不许跑。
1: 那山上要是打我呢？
2: 不要紧，我们用4个人保护着你。
1: 那行，走吧。要是有100两银子，我也就不用打柴火了。走。
0: 詹寒又传令，队伍转过来。对头变对尾，对尾变对头，直奔青龙山。他这来回一折个，番兵都折腾糊涂了。就看通仙文郎高喊：“快抢占青龙山的山头！”番兵番将二次杀奔青龙山，人马多。
3: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4: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3: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5: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3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6: 北京时间21点整。
7: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8: 我是一名共产党员，保守国家秘密是我面向党旗的庄严承诺。
9: 我是一名国家公职人员，保守国家秘密是我工作的重要职责。
10: 我是一名军人，国家秘密事关国防安全，保守国家秘密
11: 体现了军人的使命担当。
6: 我是一名普通公民，保守国家秘密是每个公民的法定义务。
12: 一切国家机关、武装力量、政党、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公民都有保守国家秘密的义务。
13: 30沧桑，岁月如歌，文艺相伴，温暖如昨。江苏文艺广播33周年暖心企划，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5月23日即将快乐出发。这一次，我们用声音引路，共赴浙江南部的景林和丽水，走进云雾缭绕的仙都，看奇峰耸立，碧水寒烟，漫步古堰画乡，听瓯江清唱，古漳低语。在影视剧的仙境做一回画中人，把日子过成诗。江苏文艺广播33岁，感恩一路有你，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与美好相遇，与诗意同行。名额有限，预报请从速。报名电话02584652741，68168059。5月23日，让我们一起把时光停留在最美的风景里。
14: 用心感受。
6: 陈新祥夫妇大吃一惊，两个人均摇头，表示对此一无所知。叫来张嫂询问，也说不知道。剩下一个家庭成员小康林根本不需考虑，就可以排除在外。陈新祥一脸疑惑：“
15: 妈，是真的吗？
16: 我什么时候对你们说过瞎话呀？”
15: 我上去看看。
6: 陈新祥推开碗筷，飞步冲上楼去。大家仔细对比书桌前的现画和照片上的旧画，在事实面前不得不接受这一蹊跷怪事的存在。花如锦一脸疑惑：“
16: 谁干的？为什么要这么干呀？”“所以才要把你们找回来问问清楚。”“
15: 画什么时候被换掉的？发生在我们眼皮底下，怎么到现在才发现？这事情很严重，和上次的辐射画有没有关系？这是一个重要的线索，该报警。”“
16: 唉，看来真的是有人谋害了你们的父亲呢。”
6: 一直沉默的陈新宇虽然内心翻江倒海，但此时不能火上浇油，他忍耐着极力安抚母亲。“
15: 妈，在事情水落石出之前没有任何证据，别乱猜测。”“
17: 是啊妈，先不要胡思乱想了，你这样焦虑只会伤身体。这事儿交给我吧，肯定得报警，不过事关重大，在种种疑问查清楚之前还是不能贸然行事，我们大家坐下来冷静一下，好好商量商量。”“
16: 家里连出怪事儿，你这个当大哥的倒是沉得住气。”“
15: 妈，我的意思是我们不要走极端，不能因为发生过一起辐射画就草木皆兵，心理暗示是很可怕的。如果一发现哪幅画被人动过了，就怀疑有人投放辐射源害人，万一是误会传出去怎么收场，会不会对企业声誉造成负面影响？我建议先在家里找一找，那幅被换掉的画如今在哪儿？如果找到了，拿去鉴定，会不会是一场误会？会不会是爸爸在世的时候心血来潮换掉了，顺手塞哪儿，后来事务太忙忘了和你说？这种可能不能排除啊。”“
16: 误会？”
6: 丁祥夫妇上班离去，他才来到母亲的卧室。他以委婉的语气质疑母亲为何把矛头指向大哥。“
15: 妈，人命关天的事儿，如果没什么根据……”“
16: 他跟你爸，跟你 没有任何血缘关系。
6: 江叔缓缓吐露了一个埋藏在陈家30多年

的秘密。当年陈天诺在外乡开矿冶炼黄金，新祥的亲生父母在矿里当矿工。在一次雨后的塌方事故中，新祥的父母双双身亡，此时的新祥尚在襁褓里嗷嗷待哺。陈天诺找了几户老乡，希望有人收养，但那时生

0: 因为自从把心祥抱回家的那天起，他就把心祥当成了亲生儿子。这么多年来，你父亲一直是这样待他的，包括遗产、股份的分配、权力的交付，分到心祥手里的远远超出了你这个亲生的。
1: 那如果大哥至今不知道身世的秘密，他怎么可能伤害自己的亲生父亲呢？
0: 平心会不会变就不好说了。
1: 妈，可我还是没办法相信，无论如何他是我大哥。
0: 天下的事没有不透风的墙，心祥接济过不少从矿区来的老乡，怎么能保证他不知道这个真相呢？他是个有城府的人，尤其他这个媳妇儿，我早就发现了，话不多，轻言细语的，却根本不是一个善类，做什么事都想再演戏，演了十多年也不嫌累。我有一种感觉，在家庭财产问题上，它肯定不会起好的作用。但我不能冲他来，我教训心祥也是敲山震虎，让这两口子清醒一下。不要以为你爸不在了就无法无天，想在这个家里当老大，为所欲为，没门儿。
1: 父亲给了他最高比例的股权，把董事长的位置也留给了他，凭着我对大哥的了解，他没有理由这么干呢。
0: 理由？夺权算不算呢？你爸爸走的时候还不到60岁，原来的身体多好啊，如果不是这个突如而来的病，再活20年也不成问题。我看心想等不及了，你爸爸只要在世一天，就随时有修改遗嘱的可能，毕竟你才是他的血脉。等有一天你真正成熟起来，强大起来，到了能够完全掌握大局的时候，董事长的位置还有他的份儿吗？
1: 无论江叔如何言之凿凿，陈新宇都不肯接受他的推论。没有任何靠得住的证据支持，他宁愿相信这都是母亲的主观臆想、情绪化的疑心和猜测。母亲对大哥的怀疑和不再掩饰的攻击，陈新宇虽然并不认同，但内心还是起了微妙变化。仿佛受到某种化学剂的催化，大哥的形象被着了色彩，不再如往日清晰可辨。陈新宇四处留意，秘密查询，不放过任何可疑迹象，希望找些有价值的线索，为排遣苦闷。这天晚上，陈新宇到酒吧喝酒，和他一起来打发时间的还有周占娣、周占娣的女朋友以及红爵。自从失去夏薇，这几位好友就挖空心思，千方百计地安抚他，为帮他走出阴影，什么招数都用过了。但他们并不知道发生在陈家的诡异之事，因此也无法从根源上理解陈新宇的痛苦所在。一看他有了玩的兴趣，最开心的当属红爵。红爵是陈新宇从小玩到大的伙伴。陈新宇是亲眼看着红爵从幼时的顽劣丫头长成了亭亭玉立的花季少女，如今又成为一位开朗性感的美貌女子。现年23岁的红爵在青岛一所大学念书，她酷爱文学，热情浪漫。她对陈新宇的爱，从10岁那年陈新宇领着他爬树摸知了的时候就生根发芽了。后来陈新宇大学毕业到英国留学，刚满16岁的红爵和陈家人一起

0: 起送他登基的那一刻就发誓要等他回来。可惜造化弄人，小时候和他亲密无间的心宇哥哥长大以后仍然以哥哥自居，对他或明或暗的示爱，陈心宇从来毫无感觉，视而不见。从英国回来之后，陈心宇疯狂地迷恋那位电视台女主持谢子君，这让洪爵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黯然神伤。之后两人的恋情发生问题，分道扬镳，洪爵才看到一丝曙光。他坚信滴水穿石，决心以柔情俘获陈心宇那颗浪子之心，却不料半道上又杀出个夏威。爱情这个事讲究缘分，勉强不来。洪爵克制着感情，保护着自尊，颇有风度地保持一个适当的距离，以朋友的身份追随着他，不离不弃。短短一年时间，夏威竟如一颗流星从陈心宇的生活里消失了。洪爵再次看到希望，满怀希冀地再次走近了他。这天晚上几个人玩得很开心，在喧闹的气氛里，大家都喝了不少酒。他们喝酒的时候，诗诗就像一位忠实的保镖，坐在门口寸步不离。大约11点钟，酒吧门口忽然传来惊天动地的异响。周战地、洪爵他们在酒精的麻醉下还没明白怎么回事，微醉的陈心宇以条件反射般跳起，飞奔向门外。酒吧门外大约10米远的地方，诗诗将一名青年扑倒在地。青年刚从酒吧出来，对猛扑上来的猎狗毫无防备。周战地他们奔出来的时候，地上已经有一片血迹，触目惊心。如果不是陈心宇及时出手制止发狂的诗诗，被袭击的青年势必当场毙命。陈心宇一行人连忙开车将伤者送往医院急救。回来之后，周战地严厉地训斥诗诗：“
1: 惹祸了吧？诗诗，你受什么刺激了？怎么变疯狗了？这下弄出事儿了。不知道正遭受金融危机吗？你让我们雪上加霜，你是不是该揍啊？”
0: 本以为伤者会不依不饶，索赔诈钱，然而出乎大家意料，青年伤愈出院之后龟缩起来，销声匿迹，对索赔一事只字不提。伤者不追究，事情却并不算完。陈心宇心想，不能不追究了。他了解自己的爱犬，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这就是诗诗的人生哲学。但为防万一，陈心宇还是带着诗诗去了一趟检疫所。从检疫所出来，排除了狂犬病这一可能，也就是说诗诗的神智生理皆没失常。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他和人结下深仇大恨，以至于如此大发雷霆，把一个陌生人往死里咬？从小抚育诗诗到如今，陈心宇还是第一次见到他置人于死地的样子。他这样做必有他的缘由。其实当第一眼看到诗诗狂怒咬人的样子时，就有一个念头从陈心宇脑子里闪过，这个人极有可能就是那个伤害诗诗的人。
2: 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爱情的诱惑》，由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作者英子。
1: 我想高就，人家也要用我呀。行，我现在有一活儿，干好了就能成就大业，干砸了一无所有，有兴趣吗？有啊，本来就赤条条一无所有，怕个啥呀？只要别让我扮演江洋大盗抢劫银行就行了。
3: 你给我弄一套远程监控软件，植入一台私人电脑，帮我找点信息，一条有价值的信息2000块，干不干？
1: 我的老天爷啊，你这不是当黑客犯法吗？
3: 我刚刚咨询律师了，我国现行刑法只针对非法侵入国家事务、国防建设、尖端科技技术领域的计算机信息系统的行为，做了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的规定，对其他领域没有规定。
1: 那你到底要干什么呀？
3: 找钱挣啊。
1: 听不明白，

0: 听着啊，我原本对接班毫无兴趣，但我不甘心被人算计，即使只为了曾经对我寄许厚望的老爹，我也得把属于我的江山给夺回来，明白了吗？明白了，明白了。为了我们的前程大业，看来我必须得赴汤蹈火了。哎呀，好好好，这个事儿啊，我接了。走走走，出去喝一杯，预祝咱们能成功。
1: 情感和
0: 某一阶段的化学反应，时间、空间以及外界的诱惑，足以令两个曾经热恋的人各奔天涯。就像当初的陈星宇和谢子君，一度热恋至深，如痴如癫，短短几个月不也就风吹云散了吗？只要夏薇不结婚，陈星祥的取保时间就会充裕很多。但也并非因此就高枕无忧，一旦夏薇另觅新欢，迅速将自己嫁掉，消息传来，江叔为履行对丈夫的承诺，也一定会双目紧盯自己。江叔虽然脾气暴躁，但做事向来认真，一板一眼，如今又莫名其妙神经质般的一口咬定陈兴祥害人，把他视若仇敌，岂肯将宝物给他。到时一旦夏薇获知实情，陈兴祥将由主动沦为被动，甚至丧失回旋的余地，因此他决定必须加紧步伐，尽快在最短时间内将陈家宝物收入囊中。在神师的诱惑下，陈兴祥急于得宝，因此并没有意识到他不仅低估了弟弟对夏薇的一腔真情，还过于高估了手下人对自己的承诺和忠诚。那个曾半夜入室行窃的高手小周，当初成功盗得硬盘却遭狗咬之后，陈兴祥为防后患，勒令他转移外地藏匿一段时间，而小周拿了报酬，也信誓旦旦地保证一年内不会在青岛露面。不料他外逃不过一个月，因女朋友尚在青岛，便又偷偷地潜回来，而且贪恋柔情再没离去。为了躲避陈兴祥的监视，他兜里揣了两只手机，一只本地卡，一只外地卡，与陈兴祥偶尔联系或陈兴祥偶尔找他用的都是外地卡。因此即使小周再次被狗咬伤，也不敢告诉陈兴祥，他自知作为某种目标已然暴露。
2: 方栓一边喝着酒一边唠着，就动开了心计了。哎，突然有主意了，他把酒杯一放，冲着郭长达一抱拳，也说不出是高兴啊，也说不出是紧张，哎呀，我说总文长您真是活神仙啊，闹了半天赵德芳落到您手里了，
3: 不错，
2: 我您怎么把赵德芳弄到莲花观来的，我可真有点糊涂。这个事儿本不奇怪，既然咱们是自己人了，无话不谈了，我也不怕你泄密，你也不能这么干。说起来这件事儿是偶然的，在原计划当中我们没想抓他，你想赵德芳软弱无能，抓他不抓他有什么用啊，但是他自己送到门上来的，他无缘无故要化妆私访，这不是吃饱了撑的吗？神使鬼差，他到了大相国寺，在大相国寺的时候，是不是你保的家一点都不假，那是他逼着我去的。
3: 是啊，
2: 跟你没关系，咱就说这赵德芳，当你们发生争斗的时候，赵德芳有点害怕了，随着人群呢躲到马王庙去了，看他那意思呢，在那儿避会儿风等着你。嘿，事情巧了，

0: 马王庙的观主叫马天元，乃是我本门的徒侄，正好看见赵德芳，就这样把他让进庙中，给他喝了碗迷魂汤。赵德芳人事不醒，我那徒侄马天元用口袋把他装在里边，用辆车才送到莲花观。这就是以往的经过。
1: 是啊，我说老文长啊，这招可真高，把开封府那帮人急得火燎屁火呀，上至皇上，下至办差官，眼珠子都挠不红了。那么这马天元在场吗？我想见识见识这位了不起的高人。
0: 可以。天元呢？就见人宠之中迈步走出个老道来，这老道50岁挂零，黑惨惨的面皮，一把大胡子，好像钢针相似，眼露凶光，周身上下一身黑，背后背着丧门剑，手拿拂尘，迈步出来，来到郭长达身后，无量天尊参见总门长。天元呐，方才我跟房爷提到你的头上，你们彼此见一见吧。方栓，这就是捉拿八王的马天元。
1: 是啊，
0: 方叔安站起来一抱拳，道爷，您可给咱们绿林人打腰提气了，你能抓住八王，就算给绿林人立下不世之功，可喜可贺。来，我敬你一杯。
1: 不不不不，方爷，我可不敢当。
0: 来来来，哪能不喝呢？我赞成你是个人物。马天元不敢喝，偷眼看看郭长达，郭长达略微点点头，他这才敢把酒杯接过来。方叔安暗中咬牙，心说马天元呐，马天元，有道啊，你他妈损套了你呀、啊！就因为你把八王爷盗走，给满朝文武，给开封府带来多少麻烦呢？看来你是罪在不赦呀，迟早要算清这笔账。我把你这模样记清了，我必然要亲手剥了你的皮。方栓心里恨，脸上还假装乐着。一看这老道把酒喝完了，把酒杯放到桌上，规规矩矩退回原位。方栓一抱拳，
1: 老文长，您这一说我全明白了。
0: 哎呀，还得说咱们绿林人高，净出状元，咱们料施小计，嘿，就弄开封府个马仰人翻，我太痛快了。哎，
1: 总门长，也许我喝多了，肚子有点发热，我打算把我不明白的事儿我都说出来，
0: 请说吧。
1: 我总门长，我前些时我陪着白玉瑞赶奔三国舅府，就是奔太师府。我那天晚上发生事儿了，有一个人掳走了21件宝物，杀了三国舅庞虎，就因为他这一撞个的功夫，使白玉瑞身陷大牢啊。我说这位是谁呀？是咱莲花观的人吗？我也想开开眼见识见识。
0: 好，今天呢我都让你认识认识。奶奶，去把小西请来。
2: 是。
0: 房叔安一听小西，这是谁？过去没听说过，可能这个人没在屋，叫人的人出。

0: 去了吗？
1: 很长一段时间，那老道回来了，后边跟了个年轻的壮士，这一进屋方栓就认出来了，肯定这小子冒名顶替装白云瑞，因为个头跟白云瑞相仿，穿仗打扮也相差无几，借灯光一照跟银娃娃似的，头上戴着月白缎扎金，顶梁门倒拉三间慈姑叶，鬓插英雄球，穿白挂素，外披灰色英雄氅，水红绸子挂里儿，上绣牡丹花，左肋下佩戴一口钢刀。打冷眼一看，真像白云瑞，但是再看他就不像了。人哪有那么一样的呢？这个人虽然像白云瑞，跟白云瑞有本质的不同。那白云瑞多正啊，那小伙子眼角眉梢身前身后带着一团的正气，而这个人多少有点青眼圈，眼光发贼，一看就不是好东西。就见此人慌慌张张来到郭长达近前，撩衣跪下了。总门长在上，弟子给总门长叩头。小七呀、啊，起来起来起来！来来来，我给你介绍个朋友，你认识他是谁吗？哎，认识。他是谁？他不是细脖大头鬼方书安吗？对呀，方爷，这就是刚才你要询问的人，此人姓张，叫张小西，人送绰号玉面小如来。
0: 是啊，哎呦兄弟，今日一见三生有幸，方才我听总门长说，杀死三国舅的是你，给白云瑞栽赃的也是你，使白云瑞蹲监坐狱的还是你，我对吗？
1: 啊啊，不错，有这么回事。

0: 真叫人可亲可佩。方叔安嘴这么说，心里他恨死了，心说你年纪轻轻他妈不走正道，干这缺八辈无损德的事情啊，你哪学的这些坏点子呢？你未曾做这个事儿以前，你就不觉着良心有愧吗？好小子，我算把你记住了，你跟那老道马田园一样，早晚得算这笔总账。但是房叔安呢，为了进一步了解怎么回事，所以拉住张小西的手，假亲假近，兄弟，来来来，挨着老哥哥坐下喝一杯。不不不，我不敢坐。来吧。不不不，有总门长和各位老剑客在此，我不敢坐。郭长达点点头，小西啊，既然房爷一片热心，却之不恭。来人呐，加把椅子。真是特殊的照顾，给他加了把椅子。张小西很受拘束的双手一垂，坐到房叔安旁边。房叔安亲自给他满了杯酒。兄弟，哪儿的人呢？浙江人。
1: 哦，
0: 家里是干什么的？方爷，我们一家也是出身绿林呢。
1: 是吗？
0: 你的先人是哪位？我父亲早不在了，我有个叔叔，大概你能熟悉，此人叫病太岁张华，当初保过襄阳王赵觉。
1: 是谁？
0: 病太岁张华。
1: 哎呦，
0: 嘿，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一家人了。
1: 哦，张华是你亲叔叔？
0: 一点不假。我跟你叔叔多头之后，我们哥俩过命的交情，可这怎么说的呢？哦，你是他侄儿啊。我小西，我房叔安可不是潘大啊，要从这么说你可得矮一辈儿，你就不是我兄弟了，你是我侄儿了，你应当管我叫一声伯父啊，因为我跟你叔叔交情太好了。小西呀，你这能耐跟谁学的？
2: 哎呀，教我的人多了，我跟巫山三嫂学过能耐。
1: 哦，另外我打算打听打听，你怎么想起这么个招来了？
2: 方伯伯，有话我就跟您说吧。我看出来了，门长拿你也不见外，咱也没瞒着也没藏着的事儿，就因为我们老张家的人恨透了白云瑞，也恨透了死去，又闲谈了几句，这才站起身来。跟着他们去的有飞剑仙朱亮，有金掌佛禅，其他的人没这个资格，身后带了几个使唤人。方叔安跟着出了跨院，奔后走，大头鬼就把这路线牢记在心，往哪边拐，走哪个门，怎么拐弯，怎么走。这时他查着数就到了第六层院子，和进院觉着豁然开朗。他真没想到莲花观还有这么宽阔的地势，这个院子占地能有15亩地大小，地面非常平整，在正中央有一座2层的亭子，借着灯光一看，把这亭子显得是金碧辉煌，气势雄伟。房叔安跟着郭长达先围这亭子转了一圈，老房发现这亭子分8面，正东、正西、正南、正北、东南、东北、西南、西北，分成8卦形。亭子的底基分3层，都是汉白玉的栏杆，上头铺

0: 这黄绿琉璃瓦，看来当年呢修这座亭子没少花钱呢。院里头站着十几个小老道，垂手四立，真好像木雕泥塑一般。一看郭昌达来了，纷纷往后倒退见礼。郭昌达也没理他们，领着房树安顺台阶来到东面。这东面是东方甲乙木，你看离远看门似乎不大，到近前这才发现光这亭子的门足有一丈五尺多高，真好像小城门相似。上面有狮子脑袋雕着铜魂。郭昌达一伸手把左面的铜环抓住，往怀里一拽，往外拧了三扣，嘎吱嘎吱嘎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然后他一撒手，啪啦啦啦啦啦啦啦，两扇门是自动开放。房叔安闪目往里边一瞅，黑咚咚的，伸手不见五指。闹了半天亭子里头没长着灯啊，难怪他黑。郭昌达吩咐一声，跟着那些仆人赶紧点起灯球火把，又有人先进了亭子里边，把里边的灯也点着了。方叔安这才看清，等进了亭子一瞅，十分空旷，外边是八角形，里面也是八角形，地下是方砖铺着，非常整齐干净。从东门能看着西门，空荡荡，什么摆设也没有。等来到里边，房叔安就问老门长，您不说八王压在这儿吗？怎么我没看着啊？别着急，现在我就叫你看见。郭昌达说着话，来到一棵明柱的前边，这棵柱子上主天下主地，是红油漆的，粗细有两个人合抱那么粗。就见郭昌达把柱子抱住往外边一拧，突然头顶上的天花板开了，嘎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老方往后倒退两步，仰脸一看，从天花板上细下个笼子来。这笼子是木头的，大小好像一间房子似的，很缓慢地落到地上。郭昌达用手一指这笼子，方爷你往里看，那是谁？房叔安呢，从一个仆人手中接过灯笼来，挑着往里照了照，这才看清，闹了半天笼子里面有把椅子，在椅子上捆着一个人，正是八王千岁。赵德芳这个狼狈劲儿就甭提了，两只胳膊捆在椅子上，发髻披散，衣服不整，都一条一条的了，低着头，似睡非睡，似醒非醒啊。房叔安心中暗想，这是八王吗？我怎么认不出来了呢？不行，我得好好看看，这件事可马虎不得。想到这，房叔安抖丹田喊了一声娘对，我说里边这人，你把眼睁开，脸抬起来，你看看我是谁。他这一嗓子瓮声瓮气的，就惊动了八王千岁。赵德芳觉着迷迷糊糊的，听着耳边有熟悉的声音， 赶紧把法髻一甩，脸儿抬起来了，往笼子外头观看。啊，原来是舒安呐！舒安，快来救姑！说着话，眼泪掉下来了。就在这一刹那，方舒安认出来了，确实是八王赵德芳啊！哎呦，几天的光景都脱了相了。一看八王千岁，两腮深陷，眼窝也塌进去了，二目无神，脸上显着又干又黄啊，嘴唇干裂，胡须都擀了粘了。看这意思，没少受苦啊。老方心中刀绞一万，但是假戏得真唱，不能让郭长达、朱亮他们看出毛病来。方叔安一狠心，把大脑袋一拨了，你呸！痴心妄想啊！赵德芳，实话我告诉你吧，我姓房的，愿意回到武林，我不在衙门当差了，我现在跟你们水火不同炉，咱们是仇人了。再明白一点说，看见没，我已经保了莲花观的总门长，你还想叫我救你呀，真是白日做梦。八王闻听大吃了一惊啊，舒安，这不可能，这不是真的。嗯，你真能说笑话，不是真的可也是真的，你呀就别做梦了。我告诉你赵德芳，我保你们保得有点寒心了。为什么这么说呢？你看你跟皇上还有那包黑子多美呀，吃尽穿绝，使奴换辈，钱来张手，饭来张口，净叫别人干活，你们得现成的。反过来呢，我们成了狗屎的奴才了，窜前跑后，受你们指使，给你们办事儿，临危呢还不得好。因此我看应当翻翻个，你们应该受点罪，这人们应该享享福，我这才回到武林。赵德芳啊，你呀别做好梦了，我劝你清醒清醒吧，你过去那好日子是一去不复返了，我呀现在就想出出气。房栓说着就回过头来了，我道爷，谁借我一把鞭子，我他妈非亲手抽他几下不可。别算了，不行，我一见着他都把我气死了，算了。他是一懦弱之人，打他不打他有什么用啊，你说两句出气的话也就算了。好吧，还是总门长大发慈悲，跟我们这些人不一样啊。赵德芳，搁着你的放着我的，咱们有算总账的那一天。总门长，您准备什么时候把他收拾了？
1: 不忙，像他这种人杀不杀都没什么大用，不过留着呢对我们还是比较有好处的。我没跟你讲吗，现在我们手中掌握他，我们有人质，就不怕大宋朝发来千军万马，他们为了八王的安全也不敢贸然向咱们进攻，根据这情况先叫他活个三日五日的，等没用的时候再把他干掉。
0: 嗯，您这主意还真不错，不过总门长，咱把丑话说前边啊，收拾他那天您事先要跟我打个招呼，我也算一份儿，要解心头恨。来了，
1: 方才我们回

0: 来的时候，看见总门长也在打拳踢腿，大概这阵正在用茶呢。好，一会儿我再看望他老人家。哎，方栓，用得着他来吗？不行，蒋四爷不放心呐，恐怕别人说话多一个字儿，少一个字儿，那就耽误了大事啊。因此，他亲自冒险来的。别看他表面上穿的破衣啰嗦，里边短衣襟小打扮，暗藏峨眉刺。而且在蒋平身后不远有几个打柴的，正是小七杰化的妆，在远处保护蒋平的安全。蒋平一看是房叔安，眼睛一亮，拿草帽挡着脸，帅，你怎么样？爷爷放心，我一切平安。好，小子，你真有出息。把事儿探听了吗？全摸清了。四爷爷，八王千岁果然落到这儿了。在第六层院子有个亭子，叫九寿朝天亭。记住啊，这亭子可别轻易去。据郭长达说，他寺外全有。
1: 江苏文艺广播33岁，感恩一路有你。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与美好相遇，与诗意同行。名额有限，预报请从速。报名电话025-8465-2741-6816-8059。5月23日，让我们一起把时光停留在最美的风景里。
2: 芸芸众生，总有参不透的疑云；大千世界，总有解不开的谜题。谜案、怪谈、怀疑、惊恐、推理、悬念，尽在悬疑故事。
3: 您知道新中国海军自1949年4月23日诞生之后打过哪些海战，在哪儿打的海战，海战的经过如何？至今为全世界所关注的中国大陆与台湾和平统一的问题，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还是偶然事件所致？请听海军资深作家崔京生创作的长篇纪实文学《新中国海战档案》，为您解密1949年至1965年发生在中国东南沿海的海战。演播刘军。
4: 上午8时，陈学江收到张嘉林发来的第一封电报，一路未遇敌情。9时，收到张嘉林的第二封电报，已通过击鼓山，遭遇岛上炮火猛烈打击，艇队拉开距离，采用之字航行高速通过，无一伤亡。陈雪江看罢电报，喜悦之余，心里面还是一块石头难以落地，命令魏元武回电，要求艇队警惕前方敌舰堵截，如遇拦堵，切不可恋战。11时40分，收到张嘉林第三封电报，我在石塘角遭遇敌丹阳舰，与之周旋，进入犁头嘴隐蔽待机。这样的电报立刻吊起了大家的心，报文中没有提到通过，也没有提交火，四艇面对驱逐舰的拦截，何去何从，凶吉难卜。等待中，陈雪江准备启动一中队。14时，第四封电报迟迟出现，艇队已经摆脱拦截，继续挺进。魏参谋，发电报告诉他们，西沙山还有敌舰，注意警戒。是。电报发出，作战值班室内所有的人更加紧张，

虽然四挺连闯两关，但是闯不过这最后一关，等于是前功尽弃，还是不能如期到达伏击地点。而这最后一关恰恰是由敌护卫舰作战群把守，一旦开战，损伤不说，还会贻误整个战场。所有人都捏了一把汗，难料风云变幻，时间一分一秒的流逝。15时，张嘉林第五封电报终于传来，艇队在西沙山海面遭到3艘敌舰封锁，采用同样方法周旋通过，现在正驶向隐蔽地点，四艇无一伤亡。至此，留在家里的人总算长出一口气。陈雪江看看墙上的钟，离日落还有几个小时，口授报文，告诫张嘉林妥善隐蔽，坚持到天黑，总攻发起。赤日炎炎，蒸烤在护卫艇的甲板，一只蝉在尾锁上鸣叫。艇队隐蔽之后，连日转战海上的艇员不敢丝毫懈怠，抓紧战前的空隙做最后一次准备。尽管困得都睁不开眼，站着就打起瞌睡，张嘉林饭顾不上吃一口，赶往寨头60师指挥部领受战斗任务。他清楚，白天一系列惊心动魄的冒险都是为了天黑以后重拳出击。60师政委见张嘉林一脸憔悴，研究完作战部署，死活逼他在铺上睡一会儿。张嘉林心里惦记着艇队，摆个样子赶紧往回返，晚上的活绝对不轻，要打击大于自己数10倍的敌舰队，还要掩护陆军登陆，怎么能够睡得着呢？天渐渐暗下来，港湾内只剩下兵器的寒光熠熠闪烁。21时30分，一声令下，待机寨头岛的陆海军向洋屿岛发起了攻击。2中队4艇忽然出现在洋屿岛东北海面，采取近战夜战插入敌舰队，海面一时乱腾。胡宗南不知道面对多少舰艇，混战中唯恐误伤，战至23时撤离洋屿大陆山两岛，向外海集结，不敢贸然再战。60师增援部队贴近洋屿岛西北角发起攻击，岛上守军在没有水喝、没有饭吃的情况下，已经鏖战36个小时。见到援军到来，非常惊喜，立刻组织反击，敌大部被歼，残余乘机帆船逃遁。此时海面形势转为我强敌弱，5个炮兵连一路战胜风浪，于21日凌晨20:30进至西沙山以东严阵以待。晨7时，小鹿山岛之敌见总司令败走，也准备弃岛逃离。大鹿山5个班立刻组织向小鹿山岛反击，在海上炮火的支援下，双方经过战斗，歼敌300余，收复小鹿山岛。至此，四岛争夺战暂告一段落，共歼敌700余，击沉机帆船2艘，帆船10艘，击伤舰艇5艘。在华东海军最初设计的解放四岛方案中，本来还有一个岛屿，就是矶谷山岛，后来因为作战需要没有列入打击对象。四岛解放后，华东海军决定拔掉家门口这颗钉子。矶谷山岛位于浙江椒江口以南，西距大陆4海里，东距大陈岛7海里，地势险峻，岩石突兀，全岛只有一条羊肠小道从椒丛通向山顶。岛上驻守了国民党军官战斗团第3营7连，共120多人，大部分是校尉级军官，全连最高军衔是上校，士兵只占少数。环岛构筑了永久性钢筋水泥工事，
上下左右战壕相通，拦了铁丝网，并配备了一个炮兵区队110多人，部署一门山炮、九门迫击炮，形成立体交叉火力，覆盖周围。胡宗南设重兵死守该岛，出于两个意图，一个是利用该岛作为跳板，派遣特务渗入大陆刺探情报，破坏内陆社会主义建设；二是依靠该岛海上位置和岛势拦截过往船只，控制海运交通。连失四岛后，台湾方面看到东南沿海战局下一步发全部摧毁，你怎么看？陈立富仍然保持沉默，他已经从上司的表情看到了答案。战场瞬息万变，你们要做足够的应酬意外的准备啊。说着，陈雪江站起身，像每次战前一样，手指海面，面授机宜。陈立夫听着，发现每一个战场细节都装入了他胸中，他所追求的是一场完美的胜利。说话时，一艘军舰从大陈岛港湾缓缓驶出，陈雪江举起望远镜，认出是丹阳号驱逐舰。两个人停下，注视丹阳号一点点驶来，游弋在矶谷山岛约2海里处。胡宗南会不会在上面？如果在，肯定出现问题。这个时候，步话机里传来60师参谋长王坤急切的声音：老陈，我们的行动是不是被敌人发现了？陈雪江没有立刻答复，判断如若敌人发现攻打矶谷山意图，不可能派出单舰，眼前情况很可能是偶然事件。他老这样泡着不走怎么办呢？你们是不是派炮艇出击一家伙？绝不可以，那样反而暴露。陈雪江当即否定，斟酌后建议用暗炮驱赶，但是不能5个连一起打，简单打一下就行了。片刻，暗炮开始射击，丹阳号周围溅起了白色的水柱。望远镜里，丹阳号掉头驶回了大陈港。炮击停止，海面再次恢复平静，夕阳映照万顷碧波，矶谷山岛上风不吹，树不动。荒郊关通站内，每个人的心里都绷紧了一根弦儿。24日傍晚，炮艇1中队4艘艇趁夜色驶到荒郊以东海域警戒，2中队4艇掩护登陆运输队从9洞门锚地出发。30分钟后，3颗信号弹升起海岸，映亮夜空，跟随而至的是60师炮阵地喷吐出的一串串火龙，地动山摇的轰鸣，瞬间矶谷山岛在电闪雷鸣中站立。与此同时，艇队分头出击，呈前势从西北西南2个方向驶向滩头阵地。陈立富率领513、516艇掩护陆军1主攻连冲在最前面，在他侧翼，第2主攻连在514、515艇掩护下

连一起吐出火光，拦截逼近的登陆编队。陈立富立刻命令挺队分散，开火压制敌火力。挺队变换队形，忽左忽右，躲进大口径火炮射击死角。岛上的火力也随之变化，以重炮阻击登陆船队，迫击炮和重机关枪支起火力网，切割炮艇的前进线路。目标左前方敌碉堡。陈立富发现岛上左面的两个火力点最为猖獗，两处火力点构筑在凹凸的岩石下面，远程炮火打不到。预备发，炮手宋子民一个点射，随着37炮夜光弹开火，岛上的火舌再也没了动静。双方激烈交火间隙，意外突然发生，炮艇还没有扫清登陆界面，一艘登陆艇已经杀出编队，开足马力冲上了沙滩。接下来的场面叫陈立富惨不忍睹，岛上轻重火力集中砸向了登陆艇，火花飞溅，钢缆崩折，大门炸断，指挥台腾起了浓烟。陈立富急下令抵近开火，他虽然听见推进器刮在礁石上的咳咳声，还是命令炮艇再靠近一些，吸引岛上火力，追求命中率。登陆艇驾驶台上烈火熊熊，操舵兵应承堂头和右腿中弹，仍用胸口压在舵轮上保持登陆航向。他头脑中萦绕出出航前的誓言，争当渡海第一船。在他渐渐朦胧的意识中，侧翼一艘炮艇不顾一切地冲上前，以火力压制到敌，保证了这边安全。他看不清这艘炮艇的舷号，身边的36号艇在炮艇火力掩护下冲了上来，自己的艇搁浅在沙滩，战友们迎着炮火扑上岸，呈战斗队形分散。登陆部队采用33制队形，向制高点迂回前进。冲在最前面的第一战斗小组在卜成康带领下迅速接近岛上的豪舰，军官团敢死队反击，一阵机关枪横扫，跟着手榴弹雨点般的飞泻，三个人被压制在山坡的弹坑。双方僵持，突然一组机关炮点射凌空飞过，在敌阵地上开花，对方缩回碉堡，再也不敢露头。卜成康回头，只见身后炮艇正准确无误地逐个歼灭冲锋路上的火力点，扫清障碍。瞬间卜成康领会了这种默契，带领战斗小组跃起，刚越过战壕，前方草丛中忽然又吐出火舌，他赶紧命令卧倒，身后跟随的第二战斗小组三个人应声倒下，再也没有爬起来。他观察了一遍地形，火力点藏在一个锅状地形内，周围拉起铁丝网，要想消灭它，必须先把铁丝网撕开一道口子。段云宗，你掩护我上，他命令，并准备好急速手榴弹。不，还是我上，你掩护。三个人争执不下的时候，忽然头顶飞过一串串红色的夜光，跟着一阵呼啸，他们赶紧趴下。再等抬起头，面前的铁丝网已经不复存在，火力点冒出了一缕黑烟，哑巴了。嘿，海军老大哥真够意思。三个人拍拍身上土，继续前进。现在陈立富不用望远镜就可以指挥战斗，艇队已经紧贴岛礁，再往前就触礁搁浅了。他牢记住陈雪江临出发时的嘱托，要直接用炮火支援登陆部队向纵深前进，不惜一切代价。炮艇中队围绕岛礁来回穿梭，战场主动权渐渐落入陈立富的掌控，炮艇打到哪儿，
登陆部队就冲到那儿，

海陆配合，杀出一场义作战。战斗持续到22时，见救援无望，撤回大陈岛。战斗至此结束，歼灭守军121名，其中击毙尉官以下32名，俘虏校官3名，尉官42名，士兵23名，另有11名下落不明。我方牺牲47人，轻重伤167人，3人下落不明。矶谷山岛失陷后，胡宗南不甘心，几次派混合编队出击，希图夺回失地。其中一次强登洋屿岛，经激战又败撤，只好给蒋介石发电报称，吴岛失利乃麻痹大意所致，恳请总统给予立功赎罪机会，改过自新。蒋介石回电是，着调大陈防卫司令部司令兼浙江省主席胡宗南回台，另有任用。

0: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岁月如歌，文艺相伴，温暖如昨。江苏文艺广播33周年暖心企划，相约好时光，浙南仙霞山水之旅，5月23日即将快乐出发。这一次，我们用声音引路，共赴浙江南部的景林和丽水，走进云雾缭绕的仙都，看奇峰耸立，碧水寒烟，漫步古堰画乡。听瓯江清唱，古漳低语，在影视剧的仙境做一回画中人，把日子过成诗。江苏文艺广播33岁，感恩一路有你，相约好时光，浙南仙霞山水之旅，与美好相遇，与诗意同行。名额有限，预报请从速。报名电话0258465274168168059。5月23日，让我们一起把时光停留在最美的风景里。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4.9AM1206 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总有参不透的疑云，大千世界总有解不开的谜题，谜案、怪谈、怀疑、惊恐、推理、悬念，尽在悬疑故事。
2: 您知道新中国海军自1949年4月23日诞生之后打过哪些海战，在哪儿打的海战，海战的经过如何？至今为全世界所关注的中国大陆与台湾和平统一的问题，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还是偶然事件所致？请听海军资深作家崔京生创作的长篇纪实文学《新中国海战档案》，为您解密1949年至1965年发生在中国东南沿海的海战。演播刘军。
3: 1953年9月，朝鲜停战协定墨迹未干，美国与台湾政府签订了军事协调谅解协定，内容规定台湾军队的装备和训练等完全由美方负责，一旦发生战争，台军调动指挥必须征得美方同意。协定涉及的地区除台湾、澎湖外，还包括

括东南沿海大陈、马祖、金门三个岛群。转年，美英法三国与东南亚七国签订东南亚集体防务条约，条约要求各缔约国发挥反对所谓共产主义侵略的集体防御能力，保障地区安全。这一步棋使美国策划的西太平洋军事体系日臻完善。同年12月，美国与韩国、菲律宾分别签署共同防御条约，同台湾签订共同防御条约。条约规定，美国有在台湾、澎湖及相关地区部署美国陆海空军之权利。一旦缔约国之领土受到武装攻击，另一方应立即行动对付共同危险。条约第六条特别明确，所有领土等词就中华民国而言应指台湾与澎湖，就美利坚合众国而言应指西太平洋区域内在其管辖之下各岛屿领土。美国以公开条约的形式强调台湾和澎湖地区在其防务区域内，表明已经将台湾从中国大陆分离，着手制造像东西德国、东西巴基斯坦、南北朝鲜类似的国家长期分裂局面，而这一策略蓄谋已久，策划精心。1953年，美国国会通过第188号法案，授权总统提供一些军舰给亚洲友好国家。这个法案于同年8月5日生效。1953年底，美国政府决定，除计划内的两艘驱逐舰及尚未交付的100艘小型登陆艇外，再租借给台湾10艘巡逻艇、2艘登陆艇修理船、100艘小型登陆艇，并视情况再追加10艘巡逻艇。1954年9月3日炮击金门后，美国继续追加对台湾的援助。先是国会建议在1955年追加100万美元的军援给台湾，国防部批准参谋长联席会议要求将援台武器装备的交付列为第一优先，空军以1954年12月底提前交付台湾25架 F-86 型喷气式战斗机，海军加速建造预定交付的10000枚水雷。为了帮助台湾军队掌握美械装备，提高作战能力，协助训练台军对大陆进行骚扰破坏，美国还派遣了数目庞大的军事顾问团，军事顾问一直配备到台军营级单位，总数3000余人。同时，美国海空军重兵陆续进驻台湾海峡，美国政府官员在台湾及沿海岛屿频繁出没。不过，艾森豪威尔总统对这些沿海岛屿似乎兴趣不大。事后透露的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在同台湾外交部长叶公超的谈判条约文本中，最初美国同意协助防御的范围包括浙江沿海大陈列岛和福建沿海金门列岛。后来艾森豪威尔审批会谈纪要时删去了这两个岛屿。美国政府希望以台湾海峡为界分裂中国，不愿意承诺协防大陆沿海岛屿，更不打算因此引发朝鲜战争之后中美之间第二次武力冲突。台湾当局对此极为恐慌，坚决不愿意放弃沿海岛屿，认为这些岛屿的存在是台湾反攻大陆的决心和希望，退出则意味着割断台湾与大陆在地域上和政治上的最后纽带，进而动摇台湾在国际社会中代表中国的法统地位，危及台湾在联合国的席位。这里，蒋介石还另有打算，想以外岛问题把美国再次拖入中国内战。由于台湾当局力争最后通过的共同防御守约内，对于美国是否协防沿海岛屿问题使用了相关地区这样的含糊用词。1953年是台湾当局的反攻大陆年。1952年下半年至1953年，台湾加强对大陆沿海的军事袭扰，台军改用以大吃小、速进速退的新战术，集中相对优势兵力

选择大陆海防薄弱点，打了就跑。最严重的一次是1952年10月，台军9000余人袭击福建南日岛，守军损失1300人。规模最大的一次为1953年7月，台军万余人进攻福建东山岛，守军损失1250人。而1953年上半年，这类袭击就多达200余起。同时，台湾海军扩大了对大陆海上运输线的封锁，不仅攻击大陆船队，也袭击外国商船。1953年7月至1954年下半年，遭台湾海军袭击扣押的外国商船多达十余艘。对于华东海军第六舰队来说，1953年是一个转折点。这一年开春，根据作战形势需要，他们离开了诞生地沪宁沿江，南下定海安营扎寨。这一去就再没有回归，至21世纪初发展成为中国海军作战主力之一，驱逐舰第六支队。这年舰队的领导层进行了更换，刘美、刘英的原海军陆续离开他们所热爱的海军事业，卸甲归田，支援社会主义建设，取而代之的是毕业于苏联列宁格勒海军高级专科学校的共产党员们。1951年5月8日，经过精心挑选的53名陆军中高级指挥员从上海乘火车出发，穿越中苏边境，6月22日抵达列宁格勒入学。1952年10月13日，这些学员经过一年多培训毕业，经满洲里回国。

0: 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1: 北京时间5点整。
0: 听。

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岁月如歌，文艺相伴，温暖如昨。江苏文艺广播33周年暖心企划，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5月23日即将快乐出发。这一次，我们用声音引路，共赴浙江南部的景林和丽水，走进云雾缭绕的仙都，看奇峰耸立，碧水寒烟，漫步古堰画江。听瓯江清唱，古漳低语，在影视剧的仙境做一回画中人，把日子过成诗。江苏文艺广播33岁，感恩一路有你，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与美好相遇，与诗意同行。名额有限，预报请从速。报名电话025846527416816-8059。5月23日，让我们一起把时光停留在最美的风景里。